0: 餐，我们连接。开始倒数，随处暗现出我的孤单，梦还梦几时深刻？爱亮了 ，I'm always alive。
1: 谢谢，
2: 证明是真唱是吧？
1: 谢谢雨鹏带来的非常经典的演唱。当然，大家知道雨鹏除了带来今天的非常精彩的一首歌曲以外呢，同时。他现在马上能够取得，请著名原创歌手李新海老师带来原创歌曲《走向富强》。
3: 朋友们好，挥挥手好吗？

0: 好的，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阎子山2026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自行车比赛的现场。让我听到大家全场最大的欢呼声。是的，我们又来了，一年之后我们再次来到了阎子山区，来感受我们现场最经典的风驰电掣般的魅力，也期待着我们的选手们在现场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向大家短讯的做一下介绍，那么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我们会看到男子青年组、男子中年组、男子大师组以及女子组的比赛，四个组别带来四场不同于以往的精彩的赛事，我们也一同期待着比赛的开始。那么我们的开幕式也即将开始，在这之前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也希望我们近处的、远处的、更远处的运动员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带来最大的加油声。我说一二三，大家喊加油，准备好了吗？好了，是不是？来，准备好，先试一遍啊，来，一二三，
1: 加油！
0: 啊，非常棒，远处的朋友可以再热烈一点啊，来，全场的朋友们，一二三，太棒了！最后我们喊出我们的一个口号，齐聚碾子山，齐越雅鲁河。我说前半句，大家说后半句啊，来，准备好，齐聚碾子山，
1: 齐越雅鲁河。
0: 谢谢大家，也让我们期待着比赛的正式开始。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中，碾子山体育正以磅礴之势蓬勃发展，如同一颗璀璨的星辰，在体育事业的苍穹中熠熠生辉。今天在各界朋友的共同见证下，碾子山2026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自行车赛隆重开幕。相信碾子山将以本次大赛为契机，向着更宏伟的目标迈进。下面请欣赏起舞表演，马踏山河。

0: 谢谢，再次感谢带来的精彩的马踏山河。那么接下来请我们大家将目光移至我们的赛道之上，有请龙江著名歌手李新海老师带来出门靠朋友。大家好 Hello， 这首我在全球发行的一首原创歌曲出门靠朋友带给大家，来挥挥手，
1: 抓不着他呀。
2: 纸上有杯，杯中有酒，酒里的情浓有
1: 他在我的正面。
2: 眼中有你，话中有我，几杯干了喜和忧。天任我飞，路凭我走，为了你陪我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全体运动员、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齐聚碾子山，齐越雅鲁河。金秋九月，我们相聚全国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碾子山，共同迎来2026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自行车赛的盛大开幕。此刻，山城披彩，赛道蜿蜒，来自全国各地的运动员已经整装待发，他们将在这一片充满着生机与活力的土地上，用速度与激情去诠释
1: 体育精神，用拼搏与汗水去书写属于自己的荣耀篇章。
0: 本次比赛是依托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框架下打造的重要的体育活动，是落实习近平
2: 主席提出
0: 中方将建设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重要倡议的具体举措，也是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框架下推动赛事全季发展的实践创新。本次赛事的成功举办将极大地激发全民的健身热情，助力打造跟着赛事游龙江的体育活动，为我们山区文体旅融合发展注入强劲的赛事动能。女士们、先生们，碾子山2026中国上海体育示范区自行车赛发令仪式即将开始，掌声有请出席本次发令仪式的领导和嘉宾移步主席台。Thank you.

下来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莅临现场的各位领导和嘉宾，他们是中共齐齐哈尔市延山区委书记马天帅，齐齐哈尔市体育局局长许继纯，齐齐哈尔市延山区人民政府区长孙坤，齐齐哈尔市延山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国庆，冰雪丝路黑龙江体育赛事组织有限公司总经理宋继正。接下来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李毅，接下来请裁判员汇报赛道情况。
1: 报告总指挥，运动员检录完毕，赛道符合比赛条件，请您指示。
2: 准备比赛，
1: 是。
3: 最后一分钟，准备比赛。
0: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此时此刻，您的山，2026中国上海不动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自行车比赛即将正式开赛。我们首先即将发车的是男子青年组合男子中年组的比赛，也请我们各位领导准备就绪，举起右手，举起我们的气笛，准备发令。 此时此刻，全国的目光聚焦齐齐哈尔，聚焦您的山，锁定世纪广场，这是属于您自身人民的高光荣耀时刻。接下来，请听倒计时，全场大家一起喊口令：
4: 嘿，
0: 五，
4: 嘿嘿。

0: 海国队同志，今日你是否军自主科赛上线开赛，车轮追风，山水为鉴，以激情竞速与山河对话，让我们共享速度与激情，共享雅鲁河畔的秋日风光，见证拼搏风采，感受温体与融合的无限魅力。请现场的嘉宾移步至观赛区观赛。好的，现场的朋友们也再一次喊起加油声，为我们即将发车的选手们来喊加油，好不好？来，我说一二三，大家喊加油！一、二、三！再一次提醒大家，那么在刚刚发车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的是来自青年组和来自中年组的选手们。那么在这其中呢，也是一场巅峰的对决。
1: 其实他是碾子山的常住人口，碾子山一员，我非常荣幸能够邀请。

0: 的看齐，能够邀请到新哥做客到碾子山，这样面对面的跟大家去讲解碾子山的精彩赛事。尤其呢，像我们上合组织的这种自行车赛，在碾子山呢，今年已经是承办了第二次了。
1: 对，
0: 你看规模较去年来说更大了，我们的选手无论从装备，还是说他们的体能，还是他们的素质上面，都有一个质的飞跃。那今年呢，也是有两组赛事，他们不一样的长度，对于我们选手来说呢，又是一个。然后绿树成荫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我们的解说当中，更多的了解碾子山，了解碾子山的办赛的能力。
1: 那现在我们看到啊，第一组呢先出发的就现在应该算是水平比较高的这种精英组了，因为后边我们看到还有很多的这种骑行爱好者在这个起点等着。我们看到这种精英组，他们确实啊，骑行的这种速度啊、配速啊，包括他们的穿戴啊，包括他们的这种状态，一看就是与众不同的。
0: 骑到我家门口了，对面就是我的男朋友，正在指挥这个维护那个叫什么 呢？维稳啊。
1: 那你的男朋友是一个公安干警啊？
0: 对，公安干警。
1: 那我们也看到了，这次比赛呢也是分为青年男子组和这个中年组、大师组。那这个就应该是大师组了啊，包括女子组和体验组啊，来自于全国的15个省，包括河北啊、山西、内蒙古、安徽、山东、四川500多个运动员报名。哎，我们看到现在又出发的这个就应该是男子的这种青年组了，然后稍后呢就是这个中年组。所以说，我们看到今天咱们这个碾子山的这种温度状况怎么样呢？
0: 今天可以说是气候宜人，然后呢，稍微有一点点秋的凉意，但是对于运动员来说啊，是非常舒适的。
1: 我看了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啊，现在咱们碾子山区的实时温度呢是20度，然后说是有小雨，但是我看到现在此时此刻，目前还没有下雨。
0: 目前还没有下雨，后半程等选手啊，也那个体能调动起来了，相对来说比较热了，而
1: 对。
0: 且投入到比赛的这种热情当中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点小雨带给他
1: 对，
0: 们这种凉意。
1: 而且还好是小雨，不是大雨啊。再说，其实我们这种山地自行车赛，这个上下坡起伏比较大的，就是在考验人与自然的这种和谐和竞争的状态。你说
0: 对，
1: 他们跑一个正常的一个这个自行车路面多舒服啊！
0: 那跑
1: 哎，
0: 公路的话，
1: 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
1: 人在这个碾子山区这种山上啊、河流边呐、啊，包括你看右边，就路过这个村庄，哎，右边就是苞米地。他就看着就是特别的
0: 赏心
1: 赏
0: 悦
1: 心
0: 目，而且那个绿色，其实从屏幕里面看，我感觉都非常养眼。而且路边啊，有非常非常多的我们这个体育爱好者，碾子山当地的啊，我们的人民正在记录大家的这些英姿。
1: 包括像举办这种山地自行车赛，你比如说我要看过这种环法自行车赛的某一赛段呢，包括其他这个欧洲赛事啊，包括在咱们国内的一些赛事啊，哎，就这种田园风光，特别的让我们感觉到人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啊。马上，另外的一个组别又要开始了。
0: 你看现在已经是三组了。
1: 精英组、老年组、中年组、青年组，完之后女子组和体验组，好多组呢。
0: 分成这么多组别，但是这样放眼望去，都感觉人数非常多。那今年较去年来说，人数是翻倍了。其实，在昨天、前天，我们都在做延时拍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能看到有很多的选手，他已经来到了碾子山，提前感受这个公路的路况，熟悉自己的赛道。
1: 哎，昨天因为咱们平时看这些运动员没有什么感觉，昨天我们住那个宾馆，就有2个专业的车手。然后他那个高度1.8到1.9米的那种高度，然后浑身的一种运动的那种汗味，充满着荷尔蒙。对，而且他那我特意看他的腿部肌肉又黑又结实。
0: 他就是，
1: 哎，所以说自行车运动员他这种身形也是非常的这个壮
0: 健
1: 硕的、健美的。
0: 就是这样，现在放眼望去能看到他们是有团队的，他们有很多服装是一致的，就是比方一个团啊，十几个、20几个人，他们共同来参赛的。
1: 有的时候呢，他们打这种战术配合，
0: 对，
1: 我们也看到了他们那个穿比如说某一赛段成绩领先，他穿个黄衫啊，然后就是领旗，然后就保他的成绩，因为他们有一个是个人的成绩和
0: 团
1: 队
0: 队
1: 的
0: 的
1: 成
0: 成
1: 绩，
0: 绩，对。
1: 但是一般情况下，他还是主要是保这种个人的成绩。就是那个去年咱们解说的时候，喜德盛，哎，他也是环法自行车赛一个车队的一个赞助商的，所以咱们国产自行车的这个品牌效应也得到了国际的一个认可。就是还是个上坡，我看大家骑的，
0: 对，
1: 你看骑蹬起来了，站起来了，
0: 站起来蹬。
1: 对，因为我在去年。

0: 时候吧，其实我现在有个自行车，啊，我平时上下班的时候，有时候夏天我开心了，我就上骑自行车上下班了。
1: 其实又环保低碳，同时又能锻炼身体，自行车还是一个非常健康、保护膝盖的有氧运动。
0: 对，而且我就看到咱们这个自驾车，原先我不骑自行车不知道啊，一骑发现这个圈子里边，从青少年到中老年都很喜欢。
1: 嗯，哇，这好规整啊，这个团队，
0: 这个速度起来了，我们看到。
1: 是是是。其实提前呢，我们碾子山区的文旅局，包括我们的那个应急局啊、宣传部啊，都多次去
0: 踏
1: 查赛道、探点，然后发现不只是美景那么简单。我觉得整个这个过程中啊，可能也是一个心灵的洗礼，因为碾子山呢，我们这个植被覆盖率非常高，负氧离子也很高，既能提高我们选手的这种运动机能，同时呢，我觉得也是一种运动洗肺换肺的过程。
0: 包括我们看到今天啊，注意一个细节，我上次也注意到了，你看咱们现在这个路面有多干净，你看一个纸屑都没有，咱们仔细看，不是我夸张，不是我好气儿，大家看这个路面有多规整。那咱们有没有进行这个沿途的环境的清扫啊什么的？
1: 这个属于一种日常清扫，因为碾子山区它本身就是旅游著称的嘛，我们一步一景嘛，也是为了给我们当地的居民提供良好环境，同时呢也希望能够让游客呀，让我们有赛事参赛的选手，就是对碾子山有更好的这种认识度啊，所以说我们不管是机关干部啊也好啊，还是我们的环卫啊也好，都有常年那种定期的那种清理，甚至包括很多游客，大家都是这种感受啊，可能这也叫一种就是正向蝴蝶效应。当我看到这个地方非常优美而且非常洁净的时候呢，我也会随手把我的垃圾带走，这种感觉。
0: 我们看到，因为我看到了，虽然咱们这个是视频转播，但其实他们选手的配速是很快的啊。咱们这个敖包岭赛道啊，是全长29.58公里，我们假设就是30公里吧，大约爬升的高度呢就是500米。我查了一下这资料啊，正常来讲，像现在我们看的这些都属于高水平选手，他们的水平呢是在1小时15分到1小时40分完赛，也就是说我们最快，咱俩这个直播如果看到那个冠军撞线的话，大约在1小时20分钟左右，如果高水平的话。因为今天为什么我不说40分钟呢？咱们这个敖包岭赛道，包括今年这碾子山这天气特别的好，我觉得会创造一个好成绩。
1: 就这样看，就有点短道速滑的感觉。
0: 哎，对，
1: 就是大家都是一排，当想超越前方的时候呢，才会并到旁边车道，然后再去那个弯道超车。
0: 对，而且你刚才提醒我了，我看看咱们今天碾子山的这个实时的风啊，咱俩通过目测，李宁是不是感觉没有风？
1: 没有风。哎，
0: 没有风对于运动员来讲，创造好成绩是很有好处的。
1: 是。那沿途有我们的摄影师，有我们的引导者，然后有维稳，也甚至有我们的医护人员。其实碾子山办赛的经验真的相当丰富，曾经省市比赛特别多，
0: 对呀、
1: 甚至国家级的比赛，对我们碾子山来说啊，也是信手拈来了。
0: 对，你看下边的交警也在这个维持这种现场的秩序、
1: 对，
0: 他们也很辛苦。你看这速度有多快？你看这个咱们
1: 转播车
0: 都跟不上前面的速度。今天的选手的这个精神状态很高，
1: 而且这样看来这不是下坡。
0: 对，而且说明咱们这个上合组织的这个自行车赛是高水平的自行车赛事。而且咱俩也说了，咱们这个碾子山是常年举办大型的这种户外赛事，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有哪些赛事你都经历过？
1: 咱们就拿整年来说啊，其实赛事活动呢它是交叉进行的。比方说6/28的时候呢，我们有登山节演过来的，我们有这种山地越野跑然后同时呢，登山节结束以后，紧接着我们搞绿营大会，然后再接着我们有自行车赛。到冬天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有山地越野。新哥去年应该也了解了一下我们那个山地越野的冬季赛。
0: 对对对。
1: 其实冬天的碾子山呢，又是一番风景。即使在这种严寒之下呢，也能挑战出我们运动员的这种精气神吧。
0: 哎，我记得去年好像那个赛道是40多公里还是50多公里？
1: 四十多公里，接近50公里吧。
0: 所以我就想，咱们常年举办这个赛事，这个长度40-50公里都能够安全、平稳的、顺利的完赛，这个30公里对我们碾子山的赛事组织组委会来讲，太小菜一碟了。
1: 其实首先来说，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路况，整个碾子山的这种全域的这种竞赛路况啊，也就是我们赛道是十分熟悉了解的。而且呢，你看刚才我们可通过这个视频能看到，每隔一个点，就是其实很近。

0: 就有我们的引导员，有我们的就是你看引导员正在挥旗啊，有我们的摄影师，有我们的那个医护人员，有我们的公安人员等等等等，就是对于我们的选手来说呢，是一个保驾护航。同时呢，在赛事天气的选择呀、日期的选择呀，或者说选手的这个身体素质的这个严格控制上，都有很完善的一个流程。还有我们上合组织啊等各个的啊，我们这种赛事公司对我们进行加持吧，让眼泪山的赛事越来越精彩，参赛人员越来越专业，越来越多广泛的我们的群众呢会喜欢眼泪山，爱上眼泪山的这种竞赛的风格。
1: 对，所以说我们虽然说现在没有身处赛场，但是通过我们这个现场观看，这个赛道两旁是绿树成荫，你看这个选手还比了一个手势，这个空气的环境啊，一定是此刻有一种清爽、非常离子很高的感觉。
0: 那体验组分流口，如果是体验组的话，在这儿呢他又换了一个赛道，换了一个赛道，它一个是难易程度有所下降，还有就是它的距离呢会缩短。对于我们选手的这种各个组别的各个组别的这种区分来说呢，其实我们也是非常严格的。每一次赛事不管是自行车还是我们的越野跑啊，其实都是一样，他希望呢给我们赛选手带来更好的体验感的同时呢，保证他们的安全，身体上的健康和舒适。
1: 而且我们通过这个比赛也看到很多的选手，今天我刚才在下边观看这些选手在热身的时候，我看到他们这个自行车呢都是很多都是品牌的自行车，我看到有喜得胜的，有 GGL 的，还有这个豹瑞的，以及美利达呀、捷安特呀、闪电、翠克，那这些品牌也都是非常骑行爱好者很喜爱的一个品牌。
0: 其实骑行圈可能他们这种就是装备啊，也是有很多的等级。
1: 我知道你的意思，其实叫鄙视链
0: 啊、也有鄙视链。对，
1: 我曾经我那个捷尔特不瞒你说，才3000多块钱，然后他们就说，哎，信哥你看那车多漂亮，我说漂亮怎么的，哎呀那车1万多，哎那车2万多，那是意大利的，那是德国的，其实很就是人家长期行自行车的人那一看就能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牌子，你的舒适度是什么。而且现在就最新的科技发展都不是那种碳的了，是那种半电助力的，就他以骑着骑着就可以用电去助力这个自行车，我说那是不是会丧失一些快感
0: 啊？科技改变生活
1: 对，
0: 科技造福人类。其实越来越多的国产品牌啊，不管是那个自行车还是我们那个头盔的身上那个骑行服等装备，越来越多人呢会选择国产品牌，原因非常简单，爱国是其中之一，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国产品牌呢它从它的科技方面理念方面都在逐渐升级，然后逐渐跃升到国际。也有很多的朋友呢在选择骑行的同时啊，他们甚至昨天我看到很多就是小服装上面都有国旗的标志，就是是一道亮丽的风景。那在骑行过程中，刚才呢已经进入到了我们山地最美的赛道了。在这个过程中啊，我觉得可能考验大家的地方来了，因为这个赛道呢刚刚进去的时候不仅有美景，它还有一段颠簸的路段，这个路段呢有点像哈尔滨中央大街的那种就是那种感觉。颠簸路段进去以后，它会有很多的急行、上下坡、转弯等等。昨天就有很多专业的选手他们提前来踏查了我的赛道，会非常了解，然后也希望大家呢赛出水平的同时赛出健康、赛出安全。
1: 对，包括你刚才提到这个喜得胜啊，它就是一个国产的自行车品牌，包括它的这种自主的碳纤维啊，包括我也提到了就是环法自行车赛，这个由球队他们是赞助了，所以这就体现出我们国产的自行车水平是不断的这种提高的啊。所以说很多这个骑行的爱好者，我就发现在骑行二十有很多年轻人，在公园啊，然后在草地啊，他们在做这种自行车这种骑行。你不知道这个骑行圈有一个说法，就是有三大毒瘾啊，加引号的毒瘾。一个是骑自行车上瘾，一个是跑步上瘾，还有一个就是羽毛球。你都占了，你别说你都占。
0: 不，话说回来，那不就是对碾子山上瘾吗？
1: 对呀、
0: 碾子山有我们啊，金牌赛道，这么多美丽的环境、良好的空气、高负氧离子，同时有我们这么多热情的我们的观众嘛，是吧？赛事迷。
1: 所以说，我们的经常会承办自行车赛事和跑步赛事，对不
0: 对？
1: 对
0: 呀、
1: 这是得天独厚的，让我们人与自然能够和谐相处的一种人文环境。
0: 其实我觉得啊，在东三省来说，不说非常那个 内敛的啊，不傲娇的说，我觉得辇山的这种赛道的风光应该是他数第一，后边第二已经被敖遥遥甩掉。
1: 而且今天我去了咱们辇子山找事儿，找事儿我发现，既然咱们有山，有这么茂密的森林、树林植被啊，辇子山我发现卖沙果的多。然后你像咱们市里的早市都是上的蔬菜、进的蔬菜，辇子山我一问，我们自家小园儿我们自家的，我们自家的，包括沙果啊，包括你所说的那种土地猫，我都看着了。今天
0: 因为周末嘛，我得跟我男朋友回到我未来公婆家，我看很多卖沙果的、卖李子的，
1: 对，
0: 我看着我就说，我说你这个可能是在辇子山上，因为桃李子
1: 能看出来、啊，
0: 辇子山的特色呀、啊，桃李子就是你
1: 用大用年吧，
0: 它不糖水，但你一咬它就爆汁。哎呀，它基本上是纯甜的，皮薄完全不透口。还有辇子的配酒沙果，那太有特色了。首先瓶装上你看特别漂亮，然后呢它都是糖心的，它的果体比较大。哎，我最近又看了一个叫沙果墩墩，就把它穿起来。然后切成正方形，往旁边都给它切成正方形，先晾晒再蒸，再晾晒再蒸，九蒸九晒的那种感觉，口感挺好的感觉啊。
1: 是，但是说实话，我也觉得沙果很有营养，也很好吃。但是我就怕沙果酸，可能给我一种固有的印象。我一想到沙果，我浑身口水我现在已经流出来了，
0: 确实有种生津感。但是沙果呢，它有一个果品的特色，可能酸度偏高。但眼前这个黑球沙果啊，它可能三分酸七分甜的。就是一会儿啊，等三十几出以后，大家尝尝我们辇子山的这个黑油沙果。
1: 咱上次的那直播的时候不也吃过那个沙果吗？
0: 对，
1: 但是沙果干是吧？对对。
0: 嗯，您吃过那个沙果干，就会发现，哎，那口感特别好。
1: 酸甜可口的那种。上次我把那个沙果干泡水了，然后我就发现，哎，就跟那个山楂罐头那个汁儿一样，特别的酸甜适口，
0: 而且很浓郁。
1: 是是是。哎，这个棚还镜头很漂亮啊。哎，你看这个树叶啊，有的是黄色的，有的是深绿色的，有的是浅绿色的，哎，有的是泛黄的，哎，这种感觉很错落。
0: 我们的赛道里边啊，这些作物呢，它既有坐树林，有桦树林，同时呢，到现在天气还不够，稍微再冷一点啊，你还能看到就是有红色的，就是枫叶，超级美，非常出片。就很多人现在已经选择在辇子山这个地方去拍户外的婚纱摄影
1: 打卡，是不是？
0: 对。有的时候我觉得打卡地不是我在辇子山很想你，也不是我在辇子山你在哪儿，而是这种天然的环境，你来到这儿啊都是这种大自然鬼斧神工的这种感受。两个人走到这里，尤其我觉得就是婚纱嘛，是不是就这种亲近自然，这个感觉很美妙。
1: 是因为马上要到冬季了，我首先想到的是冬季的辇子山奥地滑雪场，因为我去年我就来滑雪场滑过雪，而且我都很多年就是没来奥地滑雪场滑雪，就感觉这滑雪是咱们齐齐哈尔市最具特色的滑雪场。你去年滑前年滑过雪吗？
0: 我滑过前年滑过一次，摔得够呛，我也挺害怕的，但是就是那种感觉吧，就让人觉得这个速度与激情并重。然后当到去年我滑雪的时候呢，到那去了以后，我发现有一个更好的，叫做滴滴带滑。
1: 不能，那他滑了你怎么滑？
0: 哎，就是帅哥公主抱你滑。这个真的很好，因为体验很好，而且有360相机。
1: 那一定这个女生体重轻一点。如果200多斤的美女再加上100多斤教练，是那个美女，下次你不要叫我带滑了，我体能消耗很大。你脑补一下那个场景啊，
0: 消耗一个教练。
1: 再说如果是200多一个男生的大胖子说你帮我带滑，这个男教那个带滑肯定不能同意的，你知道吗？太费体力了，
0: 看多美
1: 啊！是，
0: 其实辇子山的特色啊，我第一次觉得辇子山像画一样，像一个那个山水画一样，真的是阴天。这个季节阴天的时候，你看那个山峦叠嶂，它并不是那种很高的、很尖锐难攀的那个山峰，而是呢，就是一层叠着一层，然后远山近带，有一点点雾气的这种感觉，如诗如画，非常美妙。在这样的环境下，我是觉得我会长寿。
1: 是，所以说我们看到现在回到比赛现场，就是我看他们你追我赶的场面，其实骑山地车的人，他包括竞技体育嘛，一定要有个好胜心。所以说，在后面的人他是一直都是不甘心的。
0: 他多美！
1: 天啊，真的很漂亮啊！哎，就这种，还不是说有什么特别突出的这种高山，因为我们是平原嘛，
0: 甚至没有特效，只是一个航拍的直拍。
1: 而且这一眼望过去，这种心灵的享受，我就觉得像是吃了美食一样啊，很非常的惬意。
0: 只是简单的一个角度就把新歌迷住了，
1: 太美了。
0: 你看我们这个领航员啊、哦、非常认真。
1: 对，而且我们也看到，我们毕竟是专业比赛赛事嘛，他们这个头盔啊，每个这个都戴得非常的这个专业，防

0: 受伤，戴头盔是保命的。然后其实你仔细看，它就是有一个鞋锁的。哎，它
1: 鞋锁，
0: 鞋锁就是脚踩着自行车，咱们不正常踩吗？它是有一个咕噜有个环，
1: 就有点像我们那个叫动感单车那个，
0: 对，就是把脚锁住，就是防止你踩踏，如果踩松了，它速度特别快，容易刮伤脚，所以说一定是有这个脚锁的。我见过这样的这个防摔，包括这种机能眼镜可以遮挡这种蚊虫，这都是非常专业的一种表现。包括他们车上的配件有这种前叉呀，包括水杯呀，都是他们需要这种准备的。所以说，碾子山能够举办2020年中国上海的这么专业的比赛，也看得出这也是咱们国家啊，包括咱们运动的这种专业的赛事对咱们的一个认可。
1: 其实碾子山在办赛这方面啊，我是绝对有信心。
0: 太骄傲了。
1: 就是每一次都很惊喜，每一次都有那么多天然出现的观众，会让这个赛事让人感觉就热闹。昨天我们在进行拍摄的时候碰到一个大爷，大爷非常有趣，大爷说碾子山这个赛事啊，我看这么多年了，我就是看不够。我说你觉得这个你也参与不了？他说哎，我这个目光参与了，有那么多的外来人口来到碾子山，他带动了碾子山当地的经济，又让大家更多人通过这个直播呀、视频呢，看到了碾子山的美，我就觉得很骄傲。
0: 因为我昨天发了一条视频嘛，我就提到了，你像每次有运动员来，对吧？比如500名运动员来，有的可能还有家属，包括还有一些游客，他能不吃住行游娱够在碾子山吗？对不对？
1: 对呀、何止啊！到这以后，我新客来了很多次，其实我以前也强调过，到碾子山以后，酒店不涨价，甚至为了承担这样的活动，酒店还会控价降价做活动，让我们的运动员，让我们这些外地的游客吧，都能感受到碾子山的这份真诚。甚至有在碾子山，就是他肯定头一天晚上嘛，要去摊尝了碾子山特色美食，是吧？都会感觉到碾子山人民的这种淳朴啊，同时这种对于
0: 那我们看到啊，就我们碾子山它确实就风景宜人。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上下坡的缓度呢达到500度，据说这个500米的坡度呢，就不是说特别难度高，但是也不是那种轻轻松松你就能够完成的。
1: 其实在对我们自行车来说，尤其下坡，我觉得速度极快，
0: 是
1: 对于我们专业运动员来说都是有挑战的。所以说我们做好了这5严格的防控分配嘛，男子、女子、老年组、专业组等等的，为的就是让我们大家体验的过程中，感受自然的过程中呢，能有这种安全心在。其实任何一场赛事都是有风险的，敢举办赛事，能举办赛事，承办这样大型的活动的赛事，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有办赛经验，更多的是因为我们碾子山区委区政府全心全意的赛事提前1-2个月就去做这种前期的这工作。甚至刚才航拍的时候，不知道新哥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就是整个城区的这种地理的这个目标都是进行翻新。
0: 看到了，看到了。而且呢，咱们这次比赛呢，你刚才也提到奥包岭这种上弯下弯这种山路是非常享受的。但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数据，就是说咱们高水平的男子精英组跑完这个30公里，这自行车大概是这个1小时20分钟，平均配速是每小时22到24公里。那如果是女子组的高水平呢，她有可能是在1小时45分钟左右去完赛的。但今天可能是我们的摄像机啊一直跟的是高水平组啊，没有看到女子组。其实女子组他能够骑自行车是很少见的，因为平时我在街路上很少看到女生。
1: 为什么您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因为女生怕晒。
0: 那她可以防护住脸和身体嘛？
1: 但是还是会晒黑
0: 啊，怪不得。
1: 其实女孩喜欢这种运动的也很多，但是有的情况下晒了1-2天之后就给她劝退了。
0: 所以说真的是我们看到骑自行车的爱好者女骑手是特别少，但是一旦出现女骑手，反倒是成为一个亮丽的一个风景。
1: 这个女骑手她也有特色，你看女骑手在出发的过程中，尤其刚才我来的过程中就发现，女骑手首先她的服装，她的竞速服颜色非常鲜艳，而且女骑手呢比较注意这种身材管理，
0: 是
1: 很健美，非常漂亮，而且她们就在这个头盔的选择，包括这个发型的对比上来说我觉得更加亮眼，所以风景线我觉得也是。
0: 那你提醒我了，下次我看到女骑手的时候，我就看她皮肤黑不黑。所以说今天这咱们这个温度非常适宜，咱们对于普通型爱好者，刚才我们说嘛，专业组平均的时速都是22到24，对于我们业余组来讲，像我这种不怎么长骑的，就是每小时10公里左右就可以的了，那已经很快了，平均时速。所以说我们专业组是经过长

0: 训练，他们绝对不是说今天就为了这个比赛就只练这一次，他们也是很辛苦的。所以说，
1: 对，
0: 能够骑行山地自行车的这种选手，他们的这种一品是超乎常人。
1: 对，现在就稍微有一点上坡了，因为我现在也学到了专业的词，那叫摇车嘛。我看已经有人会摇一摇了。
0: 哎，这我有一个遗憾的事儿啊，就是前一段咱们这个录音大会本身我是要来的，但是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1: 对，
0: 我来
1: 你省运会的闭幕式，
0: 对对对，我采访，就我那咱们录音大会里面的专前几天搞的，咱给我介绍一下。
1: 哎呀，其实本次录音大会呢，我个人觉得啊，下雨啊，这个阴雨天气办录音大会它更美妙。为什么这么说？我家里来了十口人。专门弄了一个帐篷，然后提前预定好了这个点位，因为我们旅游局都给划好了。首先人流车流这方面或者帐篷的那一方面划分得非常清晰，这是前期准备工作。然后我们既有电影晚会，又有我们的烟火晚会，还有篝火晚会。就是阴雨天气不但没影响大家的热情，还有我们很多外地的游客，房车百余辆，我们帐篷几百座，在现场载歌载舞，然后呢台上的活动也不断，抽奖不断。然后每次我妈来了以后啊，
0: 都
1: 第一反应就是我妈这次说我要不然弄一个外接的 WiFi 信号吧，这样她能抢过大家。其实整体活动来说，我觉得既圆满又给人不一样的感受。因为阴雨蒙蒙啊，大家在这个帐篷里的煮茶，然后呢有很多不熟悉的这个我们的这种露营爱好者互相帮着支帐篷，更增进了这个露营大会它的这种风格上的升华，就让人与人之间接触更多，不再是我帐篷是小天地，而是说大家提前就通过这次露营大会相识了、结识了，成为了这种在这种天气影响之下还能互相帮助、互相关怀的这种战友的感觉，
0: 真的是很好这种感觉。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你们山有很多这种特色的小吃，因为虽然我每次直播就也都提一提，那现在最近你有什么碾子山的特色小吃跟我们分享一下？
1: 碾子山的小吃，哎，大吃小吃都不得不说呀。首先在碾子山，你一定要吃肉啊！碾子山这个特色是什么？烤公厚啊。
0: 齐齐哈尔烤肉是全国闻名的，那齐齐哈尔碾子山区的烤肉也应该是比较有名的。
1: 当然了，
0: 那公厚肉烂不烂乎啊？
1: 哎呀，
0: 烂
1: 乎，必须得烂乎啊！连筋带肉的那种感觉啊，我感觉口感首先特别好，还有就是它的油脂很丰富吧。碾子山的烤肉的特色就是你在哪儿吃，任何一家吃，首先不贵，其次量大，而且呢，人家在哪儿吃都能吃到一种就是和牛的感觉，就是油脂很丰富，奶香感很强。我是非常喜欢，就是小酌一点，少吃一点，女生帮我注意身材嘛。但是呢，频率比较高，经常去，就是每一家都会给我带来不一样的感受，不去多少有点惦记。首先这是烤肉，还有一个特色在碾子山啊，我觉得你不得不吃的是地锅炖。
0: 我刚想说的铁锅炖。
1: 哎呀，
0: 哎，怎么叫地锅炖和铁锅炖它有啥区别吗？还是叫法不一样？
1: 您看啊。铁锅炖现在更多的就是你在城市里看到铁锅炖，
0: 是
1: 锅上面架一个铁锅，
0: 城市也有锅呀，我们也有锅呀。
1: 但是地锅炖是前提是这个铁锅是架在地锅里面的，我们要烧木头棒子的。
0: 它就真的就跟农村那种平房土炕的那种地是接地气的。
1: 烧着木头棒子，火非常硬，这样才能激发食物的那个独特美味嘛。
0: 我突然想到，那咱们那个棒子就是源自于咱们这个树枝掉落的烧的，
1: 对呀、
0: 取之于材，用之于材吗？
1: 何止啊！我因为我嘛在宣传部，我们拍过很多关于碾子山这种地锅炖的这个相关宣传视频啊。刚开始我只是从书面上了解，或者从宣传上了解，说碾子山的这个地锅炖好吃。当我真去采访，我才知道，你的飞机一起飞，航海一起飞啊。人家自己养的鸡鸭鹅一群一群的被航拍吓得直跑，就是说你相中谁谁死，今天就吃它了，
0: 就这么新鲜的
1: 食材，就这么新鲜的食材。
0: 哎呀，所以说这个鸡肉味儿的鹅肉味儿的，对不对？还有是其他的加上一些蔬菜，那吃的肯定香啊。
1: 我就赶上阎王叠卯了，
0: 哎呦，
1: 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吧，真香啊，你知道走地鸡鸡鸭鹅真的是他们自己养的，饲养的非常棒。
0: 所以说我们这种乡土气息特别浓厚，很多外地游客来到这里去打卡、去品尝美食，那就成为一个亮丽的风景了。
1: 对呀、你说如果咱们吃的这个是冷冻的鸡肉、冷冻的鹅肉，或者是说那种全是那个家养的那种圈养的
0: 那不一样，
1: 它不好吃。
0: 而且咱们这个鸡鸭鹅都是走地溜的鸡吧？
1: 对呀、人家有好大一片院子，然后院子以外

0: 河流会放出去啊，
1: 嗯，
0: 他们自己吃点虫啊，然后那个，哎呦，那个鲸怎么说呢？
1: 啊，对，
0: 饮食。
1: 我有一次在岭镇漂流，我们正漂着呢，边上有一群鸭、一群鹅，还有野鸡在那个筑窝，
0: 陪漂的
1: 啊，就是感觉那个环境特别的好，所以说。咱们这个鲁河漂流也挺有名气的。

0: 馆啊，基本上都会破费一个护票员，嗯，就是让你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呢，一家人五个人。
1: 妹儿，你发没发现现在我们镜头已经有什么细节变化没有？
0: 镜头
1: 还是我看错了，我刚才看到有雨滴了。哎，你稍微仔细看，就是虽然雨不是很大，但是有点稀稀拉拉的，
0: 多多少少有点小雨了。
1: 哎，对对对，你看地是有点湿的，嗯，所以说这也是带了一种
0: 有的，
1: 你看有吧？仔细看这个镜头，它有一种清凉的感觉。哎，飘着小雨，要不如果天很炎热的话，你想想，运动员也容易中暑啊，或者哎有这种影响成绩的，大汗淋漓。哎，现在我们看着，哎边上的小花，右边小农家。让我们觉得很惬意哈、啊，
0: 很惬意，很舒服。
1: 哎，我今天去早市啊，我看到有那个农家小笨鸡蛋呢、啊。嗯，真的就是农家那个养的散养鸡。
0: 农家散养鸡，笨鸡蛋，笨鸭蛋，笨鹅蛋，而且价格非常便宜。
1: 你别提了，前两天我在市里买了一个小笨鸡蛋，然后他们是1.5块，我觉得挺便宜。
0: 但
1: 你听我说呀，我跟别人说，我说我还挺骄傲的，我说但是这个蛋有点缺点。一碰就碎，可是特别薄。他们说你买到假的了。
0: 对，
1: 他说真的小笨鸡蛋绝对不是一碰就碎，我手捏把它捏碎。哦，我觉得你这个
0: 笨鸡蛋它的特色是骨头也硬，蛋也硬，它一点都不缺钙。它在外面吃那个小虫子以后，它不缺钙，不缺蛋白质，它下了蛋仁那个壳是非常厚的。
1: 所以说，你看，在碾子山上买这种小笨鸡蛋，绝对不会这么薄，
0: 而且不会
1: 1块，1.5块还叫贵啊？
0: 贵当然贵、
1: 啊。你知道我还吃过2块钱一个的鸡蛋呢。
0: 笨鸡蛋上面印着字。
1: 嗯，那倒没有问题，也说农具在农家，但你们这儿卖贵的1.5块吗？
0: 笨鸡蛋也分大小的啊，稍微大一点的呢最多1.2块，然后正常来说1块钱一个，买10个蛋。
1: 你这物价绝对便宜，嗯，在哪儿卖啊？
0: 就是我们的早市啊，或者是说就是在我们的夜市啊，都有农贸市都有，你会看到。
1: 不是真的这样，
0: 不会说你一捏壳就碎了。
1: 在市里买都是1.5到2块，所以说你看碾子山，下次我估计看我咱们直播的人就知道有一个价格的优惠标准了。来碾子山1块到1.2块，而且还是保质的笨鸡蛋。
0: 当然，
1: 哎，那黄是不是都不一样？
0: 火红的太阳当空照。
1: 没有加什么胡萝卜素啊？
0: 没有没有，你说那个苏丹红啊什么那些没有没有。
1: 今年那个黑天今天那个315某天鹅品牌，它就是添加剂也是合规的，但是添多了也不影响身体、嗯，但是就是那黄特别的红。
0: 这个科技虽然能造福人，但是呢，我也认为碾子山这方面啊，我们做的就是一个诚恳，嗯，没有什么标，没有什么那个品牌效应在，也没有更多的宣传和广告词在，嗯、我们做的东西呢就是纯天然的啊，很朴实的。就像你看刚刚我们的赛道，如果经过人工干预，就是雕琢去给我们的树都修剪一起，
1: 也会很漂亮。
0: 漂亮归漂亮，
1: 但是
0: 缺少这种错落感，这种就是审美的就是高级感。嗯，包括我们的这个肉啊，嗯，我不知道您鑫哥了不了解这个事儿啊？您说鸡蛋啊或者什么的，其实它都是一个概念。如果肉里打水，如果加一些嫩肉粉，它是不是口感更好一点？或者说分量更高一点？我们商家的盈利更高一点？绝对没有那样的做法。我觉得碾子山的特色呢，就是朴实。从我们整个全区建区啊，包括我们办赛活动啊，包括我们一些就是这种商户的一个标，嗯，就是咱之前吃过玉米啊，对吧？
1: 因
0: 为发现那个玉米的香甜呢，这个都长，就很多人买完了以后说碾子山卖那个叫笨苞米、嗯，其实给大家说，这不叫笨苞米啊。好的品种加上这种淳朴的这种种养殖的方式、嗯、才会让它呈现出这种天然口感、嗯、我们的每一次服务，每一样这种货品，每一次赛事都做的是这种简单淳朴真诚，用这种朴实的态度去服务我们的游客、嗯、服务我们的消费者，才是碾子山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
1: 你像刚才我看到前边就精英组领先的现在一级选手，他们就是在循环的这个互相领先啊，保持一个团队的一个状态、嗯、所以我们
0: 战术
1: 对有理由相信，至少他们即使不是一个团队，他们五个也很熟，他们就互相去领旗。因为你知道第一个人是最耗费体力的，它的风阻是很大的，你看后面的力，它是省了不少的力气。你可能这个看着不起眼的一个风阻，但是其实在长距离的过程中，
0: 对
1: 这个速度还是很受影响的。
0: 一开始的时候，我看只要有我们转播车或者有我们的摄影师在的时候，有很多选手都是又招手啊，又给笑容什么的那种，这会儿都投入比赛了，好像而且在他的体力上都好消耗了一些。
1: 对。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些这个优秀的比赛运动员的比赛这种状态，能看出来他们很专业的。 而且这种骑行服平时在这个大街上咱们城市道路上很少见到这种专业的这种骑行服的这种穿着。

0: 因为它比较紧身。这可能就跟那个沙滩上穿比基尼，大家觉得不错哈。
1: 不是你去游泳馆，你看人家男生就穿个小短裤，女生就穿
0: 很正常。
1: 你很，但你在大街上看一个男生穿个小短裤走，女生又不，这环境会影响人。
0: 会有人报警可能。
1: 不过真的有一次，哎，你提醒我了，我看到一个在市里，看到一个女骑，身形特别好的骑行，骑行的造型。
0: 我觉得这个有氧运动它会让你的赘肉很少，然后都是那种肌肉含量增加。
1: 上瘾，因为我见过很多的这种骑自行车的骑爱好者，每天不骑个几十公里，他们就跟没骑一样的。
0: 我突然觉得我爹应该骑自行车了，我觉得这个对血糖的那个控糖来说应该是很好的。
1: 其实一切只要是对于中老年，一切的运动，对于因为到老年啊，肌肉是最容易萎缩的，
0: 流失。
1: 对对对。所以说呢，现在我们鼓励这个中老年人也一定要增加肌肉的锻炼，因为在家里哪怕你不骑自行车，你就做那种上下蹲起的一些运动，腰腹运动，现在平台上很多这种教学都非常的这个专业。所以说人呢，一定要增加体育锻炼，对心肺来讲啊，对肌肉来讲有特别好的好处。那天我看一个美容的老师，他说你美容每天要努嘴啊，要做一个顿运动，那咱俩
0: 面部瑜伽。
1: 对对，所以说你会显年轻，你光抹什么雅诗兰黛啊，
0: 用进废退肌肉，
1: 对，小黄瓶小棕瓶的，你不面部不运动也不行。咱俩就说到面部运动，
0: 说到面部，
1: 哎，左边是一个运动员，他的身形你看和右边那四个反差挺大的，你能感觉到吗？
0: 大体格子。
1: 对对对。
0: 其实我记得啊，就是因为碾子山我们经常做这种人才相关的培训，尤其对于机关的这个青年干部，我记得一个非常深刻的话啊，也是我们碾子山区委区政府重要的领导跟我们这些就是年轻人呢年轻干部讲了一句话，说为什么让碾子山成为一个旅游城，为什么我们在努力打造品牌，其实非常简单，因为整个齐齐哈尔来说，有山有水这样一个非常宁静的环境并不是很多。作为齐齐哈尔的后花园，一个是想成为齐齐哈尔的一个小名片。
1: 你都谦虚的说了，其实齐齐有县我基本都去呀。有山有水，只有山。
0: 对，
1: 别谦虚
0: 啊，不谦虚的说。我记得领导当时说的这个话是，既想成为齐齐哈尔后花园的一个小名片，同时呢，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有这样一方净土，就是他在东三省附近并不远的地方，我们周六周天就可以选择一个安静的，一个淳朴的，一个环境优美的这样的环境，给大家提供一个这种休闲娱乐的场所。也希望呢，更多的我们的游客朋友们，我们的赛事爱好者朋友们，能够关注碾子山，既关注碾子山我们的未来发展，同时呢，也能够参与进来，真正的在这里啊，有自己的一方小天地。我认为每一个夏天都应该在碾子山留下，这是属于你与碾子山的回忆，这才是怎么说呢？我作为一个黑龙江人吧，我觉得这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人生课题。
1: 所以碾子山也是老天爷啊，给碾子山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资源。就比如说我们住黑龙江省吧，你像大庆也很好，但它就没有山，也没有咱们这种河流的资源，它是湖泊，对吧？你像你什么那个牡丹江，只有一个镜泊湖。你像佳木斯，它虽然也有江，但是它没有咱们这种，它的纬度比咱们高一些，没有咱们这种山水宜人、依山傍水的这种气息的感觉。所以说，我觉得齐齐哈尔是一个碾子山，真正应该大力的发展旅游，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句话对于咱们来讲还是很适用的。
0: 绿水青山，金山银山。其实我感觉啊，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景区相对来说比较集中。并不会像你出门去旅游，然后我们要舟车劳顿颠簸，
1: 对，
0: 叫什么来着？上车睡觉，下车尿尿，然后景区景点三分五分钟，然后你就开始购物。在碾子山就没有这样的说法。其实我们在碾子山，我会发现啊，我们在城区里晚饭后就可以到崇山园去看一看，对吧？我们的英雄纪念碑，然后同时呢，我们周末的时候啊，可以上山看看蘑菇啊，感受一下赛道，走一走，拍拍照，野个餐，露个营，都是非常不错的。它的所有的景区呢，给人的感觉不是压力，不是门票，也不是消费，而是一种全身心的放松投入，能让你宁静的在这里散散步、交流、谈话。我觉得这种环境就叫做叫做吧，有静吧、清吧，就是这种感觉，
1: 很舒服。包括我们看此时此刻呀，比赛的一个镜头一直给到我们这个精英组的前五位选手啊，我们也看到他们。

0: 这个配速啊，始终基本上没有特别的降下来，所以说他们真的是训练有素的。你看平时还要回头看一看战术，看一看这个选手。其实最终他们的竞争在最后的一公里左右会呈现出来。现在你看大家和谐，是因为我们现在抱团取暖，我们打战术，哎，咱们他们虽然商量好的，包括一个团队也是这样的，我们就都正常骑。但快到终点的时候，哎，那个时候就看谁的体能、谁冲刺状态最好，那谁就冲刺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他们这五个人，在看后边的这个集团有没有冲击他们，没有，他们就选择。
1: 我感觉不是专业的选手都不敢这样，就是前后或者并排的骑，因为那个车轮子很细，就我感觉他们都会有一种磕碰。
0: 啊，因为这是咱们这个山地自行车，所以它这个车胎啊还是比较粗的啊，弱的。
1: 哦，抓地力还好。
0: 对对对。
1: 因为他们配速很高，我都担心就是他们会有这种就是摩擦呀、碰到对方啊，会有摔倒什么的。其实他们就很专业。
0: 专业人员基本很少出现你所说的这么积极的，也有我曾经看过这样的新闻，也有，包括把摄影师给撞飞的啊，然后拿水没拿好，然后撞出这个赛道的受伤的，也都有过这样的。
1: 其实摄影真的是一个很艰辛的。
0: 对
1: 对对，工作
0: 充满意外，
1: 充满意外又充满这个幸运。
0: 对，你说啊，你不靠近你拍不到好画面，
1: 嗯，
0: 你对不对？离很远，你离近了，有的时候确实容易出现一些小意外。
1: 咱们这次上合组织我们的冰雪体育赛事碾子山的这个山地自行车赛啊，正式开始是在10点钟，9点半的时候是有这个活动，但其实我们的摄影师在8点钟都已经上山来到各个点位开始蹲守了。
0: 刚才我也提到了，我来的时候8点多钟，我就看到咱们这个交警中队在进行一个训话，很多交警，20多个交警在这个开会，所以他们很辛苦。包括刚才我提到的，如果运动员有意外受伤的话，咱们医疗保障也会跟得上的。
1: 对，而且在这种活动当中，不管我们有多么的专业，做过多少次活动，都是要求每一个工作人员神经紧绷的。既是我们的招牌，同时呢，也是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体验嘛，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这是最好的。
0: 那我们现在看到啊，终于画面不单调了，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第二集团方阵了。你别小瞧毕明，你看刚才前面领先不前5个吗？很有可能在最后的几公里，5公里左右，因为咱30公里嘛，不用10公里，5公里左右，他们有可能追上去。我其实更喜欢的是这种你追我赶的这种镜头，就是说他们为啥回头？他们在看，哎，第二集团距离我们第一集团现在要差多远
1: 啊？分成集团。
0: 对，所以说他们现在在抱团。现在是说抱团是啥？咱们按咱们的配速，如果追不上来，我们这么骑；如果我们能追上来，我们再快加快一点。所以他们一直往后侧观察呢。这也是打比赛的一种战术。这应该是一个上坡，你看他们，
1: 对，
0: 你看他们的速度很快，
1: 速度好快。
0: 对，因为他们不是上坡，甚至像感觉可能是个下坡的感觉，速度很快。
1: 咱们现在直播的这个画面啊，包括我们直播间看到的这个画面。是没有任何处理的
0: 啊，对，
1: 没有任何美颜的
0: 啊，
1: 实时的画面，哎，真太美了。
0: 一个竞技比赛加美颜干嘛？
1: 就是其实我们平时因为在办公室嘛，我了解碾子山，因为我经常拍摄也走了碾子山的各个的景区，可能有很多树跟我都有缘分，都接触过啊。但是跟这种直播的这种全景的去看的感觉还是不一样，就是总是被碾子山给惊艳到。
0: 对。所以说我们与其啊在手机端啊在电脑端啊在电视端啊观看比赛，其实我更希望大众啊体育锻炼的时候一定要亲自去体验，你永远体会不到他亲身运动的这种快乐。
1: 不要在视频里一味的看赞叹碾子山的美好了，
0: 对，
1: 赶快来到碾子山吧。
0: 不要说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买台自行车来碾子山骑，这是对自己最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啊。碾子山往右就是龙江，
1: 对，龙江县。
0: 你看，包括龙江也是这样啊，龙江县也是属于大县，他们想发展旅游，也没有咱们碾子山这样得天独厚的这样一个自然资源。你看这景多美，上下坡就树木郁郁葱葱， 这树都是几十年的树，都不是几年的树、啊、
1: 对，甚至有上百年的树。
0: 你见过上百年的树啊？
1: 环保都非常大，在咱们这个树林里面都有。其实刚才新哥说说农疆呢，它是吧，它那个农牧业大县，
0: 对对对，
1: 但是它没有旅游啊。其实没有关系，因为整个齐齐哈尔我们是浑然一体的嘛、嗯、从大局的角度看，我们既有这种农业大县、牧业大县，同时也有碾子山这种旅游。也就是说来到齐齐哈尔，你吃住行游购娱全给你包了、嗯、整个一个齐齐哈尔，我们七区九县，它是经济共存，
0: 对
1: 啊，我们的发展共存，齐头并进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还是您刚才说的话啊，老天爷赏饭吃，赏给了整个齐齐哈尔。这样我们从大局来看的话，是一个要啥有啥，五脏俱全的一个城市。
0: 你看现在路过就苞米地，这苞米地能摘了吗？到不到时候了？
1: 还马上了。
0: 十月份估计差不多了吧？
1: 对。
0: 哎，你看这苞米地，左边黄的是什么呢？黄豆吗？
1: 黄豆。
0: 嗯。
1: 多美啊！
0: 郁郁葱葱的哈，然后有这种田园、嗯，包括咱俩之前，咱们之前去的那个花叫啥花来着？芍药花吗？不叫芍药花
1: 啊，白藓皮。
0: 对，白藓皮花，好美啊！那种花海。
1: 其实那个是自己游景啊，根本也是非常难办到的。
0: 嗯，
1: 哎，我觉得我们这个视角真的很好，可能自行车里，我觉得在其中啊感受的那种我们也感受不到，但是咱们的这个视角他们也感受不到，非常不错。
0: 所以说在这种程度来讲，我觉得运动员反倒是很享受很幸运，他们能一边比赛一边体味周边的这种风景，呼吸着这种自然的空气，哎，然后骑行的快乐还健身，而且他们也觉得一举多得的一种享受状态。那现在我们也看到了这五个选手，我看到他们现在也在积极的去抢配速啊，抢得好的成绩。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不到第二集团，就说明他们的领先优势还是很明显。哎，你能看出来他们现在是往回骑了吗？因为他们一定是有一个来回嘛。你能现在看到是往回骑吗？还是往前骑？还没有到折返点。
1: 还没有到折返点，应该。
0: 还没有折返点。
1: 往回骑了。
0: 你能感觉到就快回到咱们区里了吗？
1: 嗯。
0: 你看那个视频最上画面那个。
1: 对，已经是奔着我们城区了。
0: 能看出来是吧？
1: 嗯。这是我们的第一组。
0: 嗯，那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来到碾子山有什么样的风景？除了在这个像崇山园啊，包括我们这个风景区，还有什么旅游景点景区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还有我们的蛇洞山，
0: 嗯，
1: 我们军工文化园，
0: 嗯，
1: 啊，包括我们的菩提泉、佛尔寺，啊，奥运碾子山国际滑雪场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哎，前提一定要挑一个阴雨天，一定要上我们的鹤城第一。
0: 那怎么的？我们晴天来，我还得等雨来呗，等风来。
1: 不一样，因为我是晴雨天。你能起到，一定要在凌晨3-4点钟来到我们505米啊，海拔是505米这样的第一组观景平台。它在早上你未能拍摄出中国快船阴雨天的话，你会发现它如仙境一般，半山阴雨天是晴的感觉，超级无敌。
0: 毕明啊，我打断一下，你看这往回是不是马上要冲刺了呀？这个楼梯是接近咱们这个区里边了吗？
1: 对。马上就要路过我们的另一个景区了嘛，就是我们那个北疆文化体验中心
0: 啊。其实这30公里是29.58公里，是很快的，对于这个运动员来讲，这是往回走了。
1: 对，
0: 那他们马上冲刺了，咱们实时关注他们的这种竞技水平。我告诉你，快冲刺的时候，这五个人就不会是直线了，尤其是快冲刺的几百米，你就看他们就。这我赶的
1: 来了，
0: 这个时候就不是啥哥们儿了，现在他们已经不是一个利益集团了，他们现在变成
1: 竞争对手了，
0: 竞争对手了。这到哪儿了？你看这楼区，
1: 哎呀，已经到城区，马上他们就要转弯了，要冲线了。
0: 有几百米吗？还是一公里？
1: 有一公里，
0: 还是一公里、啊？
1: 哎呀，2公里，得有2公里呀，2-3公里呀。
0: 那也快，2-3公里，
1: 摩托车都跟不上他们了。
0: 对，就几分钟的车程，
1: 速度好快呀、啊！
0: 就得27-8公里了，再有2公里差不多了。
1: 城区，它城区非常美，非常干净。
0: 太干净了，尤其我们看的不是中间，看左右两侧哈。
1: 而且为了这次赛事活动，我们的这个居家的车辆啊，就是我们当地居民的，
0: 特意不出行吗？
1: 特意不出行，都放在大家都以步行为主的。
0: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他们也为这次赛事的顺利完赛奉献了自己市民的一份力量啊。
1: 这就是我们可能是办赛多年的一种默契吧，
0: 习惯了。嗯，这回呢，是不是越来越快了？

0: 越来越快了，马上还有不到一公里。
1: 我看到一个烤肉店，一个手拉面，一个涮肉，我看
0: 也超好吃。
1: 这些小饭店他们都很有特色啊。
0: 你看好多人在拍照，好多我们的那个当地居民都在记录一下我们这个冲刺的时刻。
1: 哎，你发没发现这五位选手一直在领先，所以说他们五个的水平是很高的，而且他们一直打战术，我都认为他们是一个小的
0: 小团体。
1: 哎，小团体，哎，
0: 那多美这种感觉。
1: 遥遥领先啊，
0: 遥遥领先，
1: 现在我们肾上腺素都已经加速了，就期待着最后看看谁冲刺啊。来，一二三四五，始终是这五位选手。我印象很深的是第四名的这个矮个的队员，他身形明显小一号。哎，你看看右边那个
0: 开始冲刺了，
1: 冲刺了，这时候就不分你我了。
0: 对，
1: 哎，你看看他们现在不竖直了吧。哎，就喜欢看这种冲刺精彩的画面。
0: 他们现在配速非常高，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有战术。他，你看刚才他明明可以一线
1: 过，他堵道呢，
0: 他在堵道，
1: 堵线路，哎，堵线路呢，不让对方很快的超过他。粉颜色的运动员先两人领先。
0: 专业选手他还有什么战术？
1: 因为你现在前面马上就是终点了，来来，
0: 零
1: 点几秒钟的这种微的这种优势啊，谁，往上冲刺，准备，
0: 53分，
1: 哦，
0: 33秒。
1: 恭喜啊，就53分钟啊，我刚才说1小时10分钟就很快了，
0: 53分钟，
1: 高手水平高，看着我们这次比赛就水平太高了，53分钟的比赛水平啊。那接下来我们看啊，这个第一集团53分钟，你看看第二集团它是多长时间来冲刺啊。
0: 真棒
1: 真棒啊，
0: 嗯，看得我也非常激动啊。那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也跟我们一样啊，我们提起了心一起看他这个速度，
1: 对对对，
0: 这个配速我感觉是应该是有人破他自己个人的记录了，最少是这样的。
1: 对，稍后赛事颁奖的时候会可能会解说啊。
0: 嗯，
1: 哎，你看现在微微的下了一点小雨，路面的这个稍微
0: 啊又有人出现了，
1: 哎，这个时候差了1分钟，
0: 1分钟，嗯。
1: 而这个大集团现在还没回来呢，你看不看这背景？咱别笑话他，我跟你说，人家这个高手53，要像我这种选手，这30公里我整不好，我得是2个半小时，你信不信？得2个半小时。
0: 那我更完蛋了，因为整个的这个全程我是开车走过的
1: 啊，
0: 我开车的话也要40分钟左右。可能我也是边走边看风景啊，影响了我的配速。
1: 对，我们不是比赛，我们就是一个骑行爱好者。高水平太高了，对，如果说刚才是精英组的话，这有可能是男子的青年组。哎，这个时候，这个因为你从速度能看出来，你不相信老年组会比青年组快吧？对吧？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画面应该是男子青年组，206号，很轻松，就前五位领先集团。哎，你看现在他们补给呢，
0: 对，补充一点给你热水什么的。
1: 对，哎呀，累呀，你看这右面的表情。但是他这个累不像是那种纯那个无氧运动，上气不接下气的，这还是很平缓的。稍后他们将会接受这个颁奖。
0: 运动会让人兴奋，
1: 荷尔蒙肾上腺的速度。
0: 对对对，他整个冲线的那个过程，我觉得对他自己来说啊，是一种这种。20多公里对自己一个最好的交代，
1: 尤其你前五名，作为一个比赛前五名，他们是很骄傲的。
0: 又来了，冲线的来了。
1: 对，56分钟了，差了3分钟左右呢。
0: 我感觉路面非常干净，其实下了一点小雨以后，就这种黄白加上这个黑色这种白瓦路这种相间更美。
1: 对，
0: 你看我们的观众席，
1: 打着伞也
0: 坚持，
1: 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毅力？
0: 就是因为特别喜欢，对于我们碾子山当地人来说啊，碾子山的任何一场比赛都是我们的一个小节日。
1: 工作人员在记录着比赛的时间，
0: 56分33秒。
1: 哎，比选手的这个号码布。
0: 我们的第二梯队已经出现了。
1: 就基本上现在出现的还得是精英组的。待会儿稍后你就看一大波10多人的那个团队，那个就是第二组的，就因为他咱们有分不同组嘛，有不同组的冠军。现在咱们待会儿就期待的是什么？期待男子青年组的撞线，哎，是这个意思。这都是精英组的，因为既然能叫精英， 它的水平它的配速就要高一些，
0: 也是日积月累的常年的训练。
1: 他们肯定有报名的比赛成绩，然后甚至有其他的赛段的这样的成绩去综合去评判你是精英，不能说我说我是精英你就是精英啊。哎，这个现在可能还得是精英组，嗯，因为精英组我看着刚才发车了二三十个。
0: 看我们的工作人员在道路两旁，我们这么多的居民自发的来观赛。你看，都在摇的那个小红旗，给他们加油。
1: 是是。

0: 齐齐哈尔市是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一主四辅发展格局的重要城市。碾子山区具有浓厚的自行车运动氛围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曾经多次举办自行车赛，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本次比赛成功举办，也是贯彻我们总书记提出的中方将建设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重要倡议的具体举措。那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碾子山2020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我们的冰雪体育示范区碾子山自行车赛。那现场呢，已经我们的三组选手陆续出现了，大家的成绩都非常好，有很多人呢甚至呢超过了自己的记录吧。
1: 对，
0: 已经有53分钟就有人啊29公里冲线了，非常非常的惊人。那现场我们的观众热情不散，有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还在给我们的选手加油打气，我觉得这个红红绿绿的雨伞也是一道风景啊。
1: 是，
0: 你看大家都没有离开。
1: 对
0: 啊，
1: 我们现在看到这是竞营组刚才冲刺的前5名选手啊，很优秀，就是个航拍的画面啊。他们也在这个交流着呢。你看左边的这个选手还有弄了一个前置的摄像头啊，记录自己骑行的这种过程。因为今天是个周六嘛，所以说很多人也都放假是吧，很多人都休息。
0: 我觉得整个这个起始点的这个布置啊，是越来越有氛围了，
1: 很专业，
0: 很专业。
1: 这是大众体育，大众体育是常年组织这个省内的高水平的运动赛事。所以大众体育刚才他那个主持人叫王瑞，是哈尔滨电视台的主持人。刚才特意啊，因为我们俩也经常在哈尔滨和齐齐哈尔见面，就很专业的一个优秀的主持人。你可能和咱们你在现场应该看到他很专业的主持。
0: 双手离开了车把啊，不要模仿，但是就是太兴奋了嘛。
1: 对，专业运动员他们这个手离把偶尔是没有问题的。
0: 一小时了，
1: 这都算快的。因为我告诉你，待会儿这个没有一小时，20分钟左右，咱们这个下一个组的组别的选手都到不了咱们这个终点。咱不能拿这个黑鹰组的成绩去衡量其他的组别。之前我经常打羽毛球比赛，你像国家队的运动员，他就要碾压省队的运动员，就要碾压这种业余的运动员，就是这样。你看他现在还在这个公路上骑行。
0: 我刚才突然有一种就是我是运动员的感觉，我想象我自己正在碾子山就是骑行啊，这个比赛的过程中，我觉得我看到的风景应该和正常别人看到的风景不一样，因为风景会有一定的速度，就是这些美景会变成连环画。
1: 对，
0: 然后听到的声音也跟大家不一样，因为有雨声有风声，所以说可能你换一种身份去体验一个场景又是不一样的感受吧。
1: 对，所以运动员他们不止在一个这个赛段比赛，他会可能在不同的城市去游走去比赛，会解锁不同的城市的记忆。
0: 是，世纪宝顶。
1: 世纪宝顶后边我看正在这个进行升级改造，是不是下次可能环境会更好一些。
0: 你看我们的选手有微信，然后大家在这交流沟通。
1: 像你刚才所说的，比赛完之后他们是很兴奋的一种状态。
0: 对，我觉得速度很快，你看那个外圈，
1: 是
0: 外圈过来的速度非常快，白色衣服。
1: 对，因为这些选手他们都知道马上要离终点不远了，要冲刺了，所以说一定会把自己的这个状态精力最后释放一下。刚才是53冲刺的吧？
0: 我觉得是，对，53冲刺。我觉得这个白色衣服会反超第三位的白色衣服会反超。
1: 是什么样的预感让你有这种感？
0: 因为他从外圈兜了手，我觉得那种，哎呀，真的是让人感觉很有力量，对他充满了希望。
1: 其实我真的很佩服这些山地自行车的选手，因为你想想，他们常年的要和大自然的去抗争，风天雨天，甚至有的时候雪天也在这个训练，真的是个很考验意志品质。你像我们打羽毛球在室内打，你游泳在室内游，对不对？你打篮球在室内打，乒乓球很多项目都是在室内很舒服的运动着，你自行车让你怎么办？所以说这样的，我很佩服这个马拉松运动员，室外的这些越野的跑步啊自行车运动员，他们是很铁人的一种精神状态啊，很值得我们佩服。
0: 他们也很有眼光，他们选择在碾子山，虽然说在外面室外有风吹雨打，有很多自然条件去就是说对他们这个身体技能进行挑战，但是他们看到美景啊，所以他们很有眼光。
1: 而且我也说了嘛，今天这个20摄氏度的实时温度也给他们这个比赛取得好成绩创造了一个条件，包括没有风，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0: 小白加油！
1: 你的小白现在还是稳居，哎呀，
0: 稳居到加速了
1: ，加速了啊！
0: 你看前面已经站起来了，
1: 哎，你看他这个腿，你像自行车运动员的腿。那个大腿已经是很粗壮、很结实，小腿已经很结实。
0: 小白，啊，这不是小白，
1: 马上要冲刺了，哎，马上冲刺了，哎，这就要反超，这就要反超。
0: 其实，在这个最后啊，
1: 就是一直平直啊，都没劲了。啊，真反超了，这个白色的骑行服的这个选手。
0: 此小白非彼
1: 小。啊，反正是白色的。哎，咱们现在刚才镜头有一个碾子山的文化宫，这文化宫现在还放电影吗？
0: 文化宫现在不放电影，但是文化宫呢，它就是有一些那个参观的属性在。
1: 哦，可以去参观。
0: 嗯，
1: 有机会还是在参观里面你看一看，因为这个是前苏联的一个样式的一个。文化宫啊，很有历史意义，
0: 而且它这个题词是朱德题词的啊，这文化宫
1: 领导人题词。经常也会有一些电影剧组来碾子山取景吧。这么好的景色和这么有历史文化感的这个城市，
0: 现在正火爆的赵
1: 景
0: 楼下的
1: 布局，啊，我听说在布局也取景了，
0: 有很多大 V 都采访他们，然后当时有。比方说我们的那个五阿哥有我们的那个孙志宏老师等等都来到现场，然后我记得当时印象非常深，孙志宏老师他非常喜欢滑雪
1: 啊，
0: 他对碾子山这个滑雪场赞不绝口，他说整个的那个服务啊，包括设施啊，都让他非常满意，然后这个有人给保驾护航嘛，就是感觉不一样，然后还有就是
2: 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的确，今天的川马赛和昨天的竞速赛，我觉得如果比较起来，我觉得竞速赛可能更强调的经验，所以你会发现老将多一些啊。今天川马赛我觉得会有一定的趣味性，所以会有更多年轻的面孔。
3: 表演性质可能还是稍微多一点点。
2: 对对，会比昨天多一些。
3: 好，戴上护目镜啊，戴上这个头盔的镜，然后拉响信号弹烟弹，纵身一跃，大家看到这个速度就比昨天就明显要慢一点点。
2: 对，更舒展，更不着急一些。真佩服这些勇士们啊，能够在这样的条件下，好哦，我感觉还不错啊。
3: 这一下50分以上，
2: 起码我觉得60分以上哦。看看，
3: 刚刚这个穿把纸，大家看到在
2: 有一边啊，
3: 右一侧，右一侧基本是完整的。其实大家通过这个镜头看我们在天安门洞广场拍摄的这些。观众朋友的这个手势和姿势就知道他们飞行的速度有多快，
2: 整齐划一的动作。我觉得我们直播平台大家也可以在下面扣取分数来，你们看看，我觉得应该有60分以上，
3: 来猜一猜，啊，
2: 哎，大家猜猜看看有谁能猜准没有。看一下这位小伙儿，只有27岁的沃德洛啊，他刚刚这一次穿把有什么样，会有个什么样的成绩。
3: 刚刚说了起跳的这个点位呢，是张家界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的玉湖峰顶，海拔高度1458米，从这个最高的位置呢，到地平线相当于接近500层楼那么高。

0: 然后呢，选手们从1458米的玉湖峰顶起跳，到最终的降落伞的降落的地点，就是在张家界天门山的99道弯的第6道弯入境桥，大约的落差是920米。那么这个呢，就相当于300层楼那么高。选手们在飞行的状态之下，有1.3公里，1300米左右的距离，大概呢花个，30秒左右啊，30秒左右能够顺利的完成这个空中飞翔的过程。到着陆的全部过程呢，大约在1分钟以内。
1: 嗯，刚刚看到沃德洛已经降落了啊，表情非常的轻松和开心，他应该对自己的这一跳感觉不错。哇，你看今天我们张家界天门山有这么多的游客啊，不过今天过来真的是赚到了，我觉得
0: 人流如织啊。
1: 啊，今天因为不光可以看美景，还可以看这么棒的这种高空翼装飞行的表，80分，哇，沃德洛80分，是目前为止决赛的一个最高分了。目前为止啊，已经有4位翼装侠完成了穿把赛的第一轮的较量，目前最年轻的沃德洛是得到了80分，哇，真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来看一下，对，所以你看啊，那我在想象打到靶心101分是一个什么效果？我们再回看一下，80分啊！这对后面的选手张树鹏，中国这个翼装第一人张树鹏还没有出场。他在预赛当中的成绩是有2环80分和70分的好成绩，所以总分是150分。那今天的决赛看他会不会更加超越。
0: 刚刚呢，来自于美国的选手丹特沃德洛啊，他的这个靶环的分数是靠近内环的倒数3层，所以大家看到那个完整的那一片的八表纸啊，八表纸的话在右侧呢，相对保留比较完整，但是呢在靠近边缘的位置已经是完全击碎了。
1: 对对，打中靶心就好。
0: 对，就要看这一下，你看留了这一边，正好是接近靶心，
1: 这很有技巧啊，不可再来。所以这也是我们好，我们再来啊，我们来反正不同的视角吧，来看我们的选手们穿过山谷的身影，真的太帅了，极致的美感。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视角回放，哦，这是我们选手们胸口的一个视角，大家看到没有？头顶上就是那个我们的这个像风尖一样的这个长矛。看看
0: 靶标针、靶标杆。
1: 对，靶标针，对。
0: 穿靶针。
1: 好，再起飞，再滑翔。哇，所以真的看直播很过瘾，它多角度回放啊。
0: 哦，这是一个俯拍的状
1: 态。俯拍，对，
0: 颠倒的。
1: 我感觉我要倒着看。
0: 对。
1: 很有意思，要感谢这些人，你看真的把自己当飞鸟一样的给大家贡献这样的很难得一见的视角。
0: 这个呢就是属于典型的鹰击长空了。
1: 是啊。好，我们来看下面一位选手，来自加拿大的斯科特·艾利森，来认识一下他。
2: 斯科特·艾利森47岁，来自加拿大，是一名餐饮俱乐部经营者，14年低空翼装飞行经历，已完成翼装定点跳伞700余次，翼装高空跳伞600余次，并完成了500多次长线贴地近距离掠地飞行。今年是他首次参加 WWL 翼装飞行世锦赛，一方面想与全球飞手交流飞行。
1: 好的，哦，艾利森已经起飞了，速度很快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位47岁的老将哦，
0: 哇，这下
1: 感觉
0: 不
1: 错，感觉不错。因为的确，你越正中靶心，这个靶标纸的这个碎片化程度会越高哦。这是一位老将啊，47岁，来自加拿大，是一名餐饮俱乐部的经营者，让我想到我们昨天竞速赛当中有一位面包店的经营者，所以都是很有趣的灵魂啊。这也他第一次来到张家界，他说他一方面想和世界的飞手交流，同时也想游历中国的大好山川，感受中国民俗文化，相信这一趟也会觉得不虚此行。
0: 给大家简单的概括一下，艾利森其实是个70后，1979年生人，也是参加本次翼装飞行世锦赛穿靶大赛年纪最长的一个选手。
1: 嗯，没错，我们穿靶赛的年龄段普遍来讲啊，好像第二年长的就是张树鹏了，41岁，其他都是在30多岁和20多岁的年纪。哦，还有詹姆斯曼斯菲尔德。对，总的来讲穿靶赛的选手年龄层次偏低。
0: 我们说到了这个参加翼装飞行呢，必须要有500次低空飞行的经历，1000次高空翼装飞行的经历才具备这个资格，所以这是一个极限运动，也是一个门槛相对

0: 更高一点的运动。
1: 哇，这个画面很漂亮。九十九道弯盘旋在我们的张家界的山谷，然后选手们呢乘坐的这个降落伞缓缓降落在这个在山谷当中，真的是太美了。
0: 翼装飞行呢对天气的要求非常高，风力不能太大，今天就是东北风一级。然后第二的话呢，这个能见度要高，不能是云雾缭绕、云雾弥漫。那今天能见度非常好。第三的话呢，天气晴好，13到28摄氏度，现在实时气温在22度左右。
1: 嗯。你看这么大的太阳，我们的观众们、游客们都舍不得离去，因为最佳观景点这种机会很难得。看看刚才我们这位选手，来自加拿大的艾丽森，第一跳的这个成绩有多少？从当时镜头当中啊，60分。说实话，所以说我们的视觉和最后的结果不完全匹配的，最后是以裁判的总分来判断，及格分60分。所以目前决赛第一跳最高分的还是那位年轻小伙，来自这个美国的27岁的沃德洛是80，刚才呢这位老将60分，艾丽森。
0: 艾丽森的话，他在预赛当中两次，这个比赛的成绩分别是70分和80分，
1: 对，
0: 所以他今天的决赛的成绩比他预赛跳的还稍稍有一点差距。
1: 还有机会啊，还有机会，下午2点钟选手们将会进行第二轮穿把赛的决赛。所以有的时候成绩，有的人是越跳越好的。
0: 其实我估计很多，如果昨天看了我们在转播的朋友，很希望看到塔西保罗门罗也来飞一下啊，那很可惜。
1: 只可惜，对。
0: 对，他是在这个比赛当中呢，两次飞行有一次，
1: 脱靶
0: 了，没有击中靶心，所以总成绩就吃亏了。
1: 对对，塔西门罗是竞速赛的3连冠啊，所以速度这方面他是绝对的王者，但是在、
0: 这个镜头交代得很清楚。确实是靠
1: 是吧
0: 外环多一 点，
1: 所以看来这个碎片程度和它的也没有直接关系
0: 啊。简单来说，你就把它打成粉碎性的话，这个成绩一般都不会太差了。
1: 那倒是了。那现在我跟黄亮呢也是在我们的天门山，我们说最美的室外的直播台为大家带来直播。好，我们来看这个我们的飞者们的第一主观视角，看它飞越山川。好，我们现在正在为大家直播就是第12届翼装飞行世锦赛穿靶赛的现场。好，那下面的选手即将登场的是来自法国的安布鲁瓦兹·塞拉诺，来认识一下他。
2: 安布鲁瓦兹·塞拉诺，31岁，来自法国，是一名高空跳伞和风洞飞行技术指导，也是翼装飞行教练。他从事翼装6点跳伞7年，曾获得2023年法国翼装特技大赛亚军，同时也是一名在阿尔卑斯山脉完成飞行挑战的代表选手。他曾在2024 WWL 第10届翼装飞行世锦赛精准穿靶赛中荣获冠军，今年是他第3次参赛，在天门山翼装飞行是他的人生梦想。
1: 好，这是一位曾经在穿靶赛当中获得过冠军的选手，来自法国的塞拉诺。那今年是他第3次来参加比赛了，相信对他来讲，肯定还是希望能够再一次摸到这个金牌的感觉。
0: 塞拉诺的话呢，我们看到他的预赛成绩是1次60分，1次90分，这个成绩也非常好。
1: 是啊。那是他的预赛成绩啊，来看看今天决赛的第一跳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我发现我们所有的翼装飞行大师们在备赛的时候都是状态非常轻松的，但是一旦站到了起飞点的时候就完全忘我了。
0: 塞拉诺的话是在2024年第10届翼装飞行世锦赛精准穿靶大赛当中获得冠军，他也是在本次比赛当中夺冠呼声很高的一位选手，也是张树鹏去冲击冠军的最有力的挑战者竞争者。
1: 嗯，
0: 今年是萨拉诺第3次参加天门山翼装飞行世锦赛，
1: 而且今年我们这个翼装侠飞行大赛当中还有一个喜人的一个点啊，就是我们有3位观摩的新人，也就是来自中国的3位选手，王福江、于涵和高旭元，他们都是中国的，应该说在这个领域方面非常有资深经验的人，所以也像很多年前的张树鹏一样，也来观摩翼装侠飞行大赛了。那是不是未来也会看到他们的身影，都是很可以期待的。的确，在这样的赛道当中，中国面孔还是比较少，目前为止只有张树鹏。去年好像有位去年是女将选手，有，
0: 对，有一位女，
1: 但是
0: 女士，
1: 对对对，但中国面孔的确目前为止只有张树鹏。
0: 大家看到这个位置啊，是在张家界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的玉湖峰顶，就是说大家旅游呢，平时旅游到了这个天门洞广场坐 山顶的这个手扶梯到了天门翻水这个观景台这个位置正对面的那座山峰，也就是大家看张家界天门山啊，在正对视角左手边最高的那座山峰，它距离地面呢是1458米，相当于大约500层楼那么高。然后呢，选手们的降落地点是在天门山景区的第99道弯的第6道弯入境桥，这里呢距离玉湖峰顶大概有920多米高，相当于300层楼那么高。选手们要在空中飞行1.3公里，从玉湖峰顶起跳，然后呢到天门洞这个位置呢一个小的 S 的转弯，再急速飞过天门洞广场，穿越奇门，最后再
1: 起飞了
0: 右转弯飞入天门山峡谷当中，最后完成整个比赛。来看这一下啊，刚刚是平行视角经过天门洞，接下来看看两个奇门之间的白色靶标，看看这个镜头，哇，这个镜头很精准，这下成绩应该也不错啊，很从容地完成了这个穿靶的全过程。选手们振臂高飞，然后穿过奇门之后啊，是左转弯进入到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的这个峡谷当中，然后再靠近上站直线索道的这个位置，慢慢地像我们开车拉手刹一样啊，慢慢地提升，或者是像小滑翔机一样慢慢地抬升一下，结束这个飞行的过程。选手们拉起了降落伞，然后呢缓缓会降落在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的第99道弯当中的第6道弯入境桥这个位置，完成整个飞翔的全部的过程。
1: 嗯，又是一个非常流畅的表演啊。来自加拿大的艾利森，来自法国的塞拉诺，刚才完成的非常流畅。
0: 90后的塞拉诺，
1: 对对
0: 啊，他是高空跳伞和风洞飞行技术的指导，也是翼装飞行教练，这是师傅级的选手啊。从事翼装定点跳伞7年时间，在2024年翼装飞行世锦赛，他是精准穿靶大赛的冠军，今年是他第3次参赛。
1: 所以应该对他来讲故地重游啊，而且是在曾经在2024年的时候夺得过冠军，那今年应该也是志在夺冠。看他刚才这一跳成绩怎么样？大家也可以啊，预测起来，90分，哇哦，不愧是曾经的冠军啊，90分，也是目前决赛第一轮跳当中最高分了，90分。
0: 因为穿靶大赛是比的两跳的总成绩，所以这个第一跳的话，塞兰诺毫无疑问是占据了先机。
1: 是，也就是后面第二跳，他尽量稳定住的话，他的总分就不差。我们再
0: 看
1: 一下回放。哇，
0: 确实这个是成绩非常好，精准的靶心那个位置啊，跟大家说，就相当于一个矿泉水瓶瓶盖那么大，只有4个厘米。
1: 对对，大家想象一下，在这么大的这么空旷的山谷里，要瞄准一个像瓶盖大小的目标，而且你在空中急速飞驰，得控制住身体的稳定，而且不光是身体，你头盔上的那个靶针得精准的瞄准这个瓶盖大小的目标，这个难度大家可想而知。所以真的要向这些了不起的人物竖起大拇指，太棒了。
0: 既是要有勇气，而且还要有超一流的技术，还要有最稳定的心态，以及在临战的状态当中的随机应变，
1: 绣花针的功夫啊。
0: 因为翼装飞行啊，被称之为空中的 F1， 它的时速最高的竞速时速啊，会达到每小时200公里。
1: 嗯，
0: 现在选手们在飞的时候，虽然不是比拼速度啊，但是速度也是接近这个高位的时速了。简直来说，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0.1秒的或0.1度的细微的微差，都可能造成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1: 嗯，所以昨天我们是看到的是翼装侠的竞速赛，今天看到的是翼装侠们的穿靶赛。正是因为这种两种非常有风格特点的赛事啊，才会让世界翼装飞行联盟 WWL 将这个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就落地在了天门山。因为这样的竞技对抗模式啊，也非常的有开创性。曾经被美国的《时代周刊》好，接下来是我们非常翘首期待的中国翼装飞行第一人张树鹏，来欢迎他登场。
2: 张树鹏41岁，中国翼装飞行第一人，三项翼装飞行世界纪录保持者，也是中国十大探险家，滑翔伞世界冠军。2012年，观摩首届 WWL 翼装飞行世锦赛后赴美欧学习，至今已完成4000多次翼装飞行。2016年首战第5届翼装飞行世锦赛，破竞速第8。2017年摘得川拔赛亚军，创亚洲最佳。此后多次跻身川拔赛三甲及竞速4强。2025年获 WWL 翼装飞行世锦赛竞速赛第4名，川拔赛第6名，今年是他第8次出征 WWL 飞行世锦赛。
1: 必须允许我们激动一下，因为接下来是咱们中国的这个翼装侠的第一人张树鹏，已经站在了决赛的第一跳的起点处了。
0: 有着草原雄鹰之称的张树鹏啊，是中国翼装飞行的第一人。他是从一个爱好者、观摩者，逐渐升级一位学习者，再成为一位顶尖的翼装飞行者。
1: 是啊。
0: 他在2017年曾经在天门山获得了翼装飞行世锦赛的川拔大赛的亚军，这是他的最好成绩。这次他想把他的银色的奖牌变成金色的奖牌。
1: 嗯，
0: 在2025年，就是去年的翼装飞行世锦赛竞速赛，他是第4名，川拔赛第6名。今年是他第8次出征翼装飞行世锦赛。
1: 对，他自己昨天说的，他说我觉得号码也是8号，对吧？第8次参加世锦赛，我觉得这都是好兆头啊。而且呢，张树鹏在预赛当中成绩也不错，2次起跳分别是80分和70分的高分。看看决赛的第一跳啊，加油。
0: 而且昨天跟大家说了，竞速赛的话呢，张树鹏不一定有优势，但是这个川拔大赛，我觉得他的经验和对张家界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的熟悉啊，会给他带来很大的先机。期待今天张树鹏好运，张树鹏加油，屏住呼吸。
1: 哇，
0: 张树鹏站上了1458米的张家界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的玉湖峰顶的起跳台，这个位置他再熟悉不过了。
1: 通过这个画面大家能看到今天能见度非常好，
0: 已经拉响了信号弹烟弹。张树鹏今天是全红色枣红色的翼装服，第一下大家看到这个他起跳的方式和其他选手不太一样，有一定的角度，飞行的这个位置应该是大致要和天门洞平行的这个位置，接下来临近川拔的靶心这个位置，这一下应该挺棒，很舒展，
1: 对，非常舒展，太棒了。看看，期待一下他的分数啊。
0: 目前到目前为止啊，在第一轮最好的成绩是来自于法国的选手塞拉诺，有90分，
1: 90分目前是最高啊。看看张树鹏这第一跳，其实他最后呢是2跳的成绩总数相加，所以说的确就是每一跳既至关重要，但是第二跳还是有机会。
0: 对，就2个跳都必须要保持高水准。
1: 这枚星红艳艳的国旗啊，在我们的这个青山绿水当中分外耀眼。
0: 马上就将会迎来国庆节了，张树鹏也是用他的自己的良好的表现和坚毅的果敢的这种竞技的状态啊，向祖国致敬，感谢所有支持和帮助他的、支持他参加翼装飞行运动的朋友们。
1: 嗯。而且今天还有3位我们说中国的选手在观摩现场，也是中国非常非常棒的啊，应该说是未来的翼装飞行的后起之辈。
0: 对，选手们在冲刺啊，完成在峡谷当中的冲刺之后呢，和平行的扇战所到这个地方稍稍拉伸一下，像滑翔机抬升一下。
1: 大家预测一下张树鹏刚的第一跳是什么样的分数，
0: 然后用最快的速度拉开了这个翼装服的下肢的这个区域啊，准备丝滑的这个降落。说了，所有的翼装飞行的运动员首先必须是顶级的跳伞的运动员，只有具备这个能力啊，才有机会参加翼装飞行的运动。
1: 再来重温一下张树鹏起飞的瞬间，张树鹏今年40岁，中国翼装飞行第一人，也是3项翼装飞行世界纪录保持者，中国的十大探险家，滑翔伞的世界冠军。那真的是在2012年哦，成绩出来了，80分，很不错。张树鹏决赛第一轮的成绩80分，祝贺。目前为止第一轮最好成绩是90分，所以说张树鹏对他来说这个距离并不遥远，完全有机会。
0: 现在的话呢，萨拉诺90分，张树鹏80分，然后美国选手沃德诺80分，
1: 对，
0: 这就意味着张树鹏保留了冲击冠军的悬念。
1: 是的，下午2点，我们的决赛选手将会进行第二轮的穿把赛的决赛。
0: 不能张树鹏跳完了咱们就说这个了、还有一位选手，
1: 当然还有最后一名来自菲利普的库比卡，波兰的名将，他的穿把赛最好分在预赛当中曾经达到过靶心101分啊，
0: 对，是绝无仅有的，独一无二的，
1: 非常厉害的老将，所以看看他的决赛第一跳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现。

0: 所以今天上午啊，我们将会进行川霸赛的8位顶尖高手的决赛第一跳的这个精彩的直播。好，我们今天短片稍后继续来关注。
1: 菲利普·库比卡35岁，来自波兰，现居瑞士，是一名连锁蛋糕房创业者，从事亦庄定点跳伞6年。他是在波兰和日本亦庄定点跳伞的第一人，曾统筹完成穿越法国第聂伊格里皮亚西山洞项目，并飞行穿越欧洲多个标志性拱门与山洞，同时开发了波兰多条本土特色飞线。他在 WWL 亦庄飞行世锦赛中的最佳名次为川霸第4，今年是他第3次参赛。
0: 好，这也是昨天我们在竞速赛当中见到的身影啊，来自波兰的菲利普·库比卡。今天他来挑战的是我们的川霸赛。那他在预赛当中呢，取得过101分的最高分靶心的成绩啊。
2: 对，第一跳101分，第二跳70分。他是一个连锁蛋糕房的创业者啊。
0: 对，
2: 我们说是一个美食的艺术家。
0: 对，是啊，你看，在从事的又是蛋糕房的这个是吧工作，同时又是一个亦庄侠的非常棒的这个顶尖高手，我觉得这样的灵魂太有意思了。
2: 对，一个需要非常细心耐心，第二个需要坚决和果敢以及胆识。
0: 对，太酷了啊！好，这也是今天我们第一跳最后登场的选手。我们是按照预赛成绩最好的排名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排序，所以最佳的选手会在最后一位登场。
2: 库比卡他在亦庄飞行世锦赛最佳的名次是第4名啊，但今天的话呢，他肯定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之一。
0: 是，
2: 你看，通过这个镜头可以看到，今天啊，这个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和张家界的能见度应该是至少超过了50公里啊。万里无云，天高云淡，看着视线非常的清楚。最远的位置大概可以看到50元景区，就是接近张家界的桑植方向了。
0: 我记得去年我们在直播亦庄峡的时候，整个直播期间是大雾弥漫，整个天连天门洞都看不见。所以你看这个天气的变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的。那今年对选手来说真的是出成绩的好时候。
2: 看看这个瞬息万变的状态当中啊，谁能够在这个最具挑战性的状态之下发挥出来。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啊！看看这位蛋糕房的创业者，来自于波兰的库比卡，90后，他的表现，纵身一跃，全黑色的翼装服啊，像蝙蝠侠一样。你看他的这个起跳的这个状态和动作，和刚刚张家界啊和这个张树鹏的那个技术动作是不一样。
0: 哇！
2: 这一下，
0: 我觉得分数也不会低哎。
2: 应该也挺好，
0: 而且他的现场的呼啸声感觉非常的震耳欲聋。看看啊，这位来自这个波兰的菲利普·库比卡，
2: 对，真的有点像蝙蝠侠罗宾。
0: 对，你看这呼啸的巨大的呼啸的风声。好，开始降落。
2: 你看拉升了之后，稍微抬升了一下之后，迅速的把翼装服的臂袖包括下肢的这个躯干部分拉链打开，
0: 对，
2: 方便降落啊，确保安全。那这个降落的地点是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99道弯的第6道弯入境桥，距离玉湖峰顶920多米。
0: 这次呢，我们说第12届这个翼装飞行大赛，一共有来自11个国家的16位顶尖高手来参与角逐。那么经过了预赛和到现在我们看到的决赛呢，应该说这4天时间，选手们的行程都排得非常满的。那今天呢，我们刚刚结束的是8位进入到决赛的顶尖高手的决赛第一轮的对决画面啊。然后在稍后，大概是在我们全部就是第一轮决赛之后呢，剩下的8位没有进入到决赛的选手将会进行编组飞行，也就是他们相对来说就是更多的来感受这个飞行的状态了，因为名次比赛呢就是我们前8位选手来角逐了。所以今天上午啊，大家到张家界来旅游的话，到天门山来旅游的话，真的不要错过我们翼装飞行大师们的身影。
2: 今天来观赛的朋友是超值的，
0: 绝对超值啊，这几天都不错啊。库比卡成绩出来了，70分，也还是比较稳健的，70分。对，目前最高就是70、80和90分了。
2: 其实在这个翼装飞行川霸大赛当中啊，击中靶心我在连续5年直播当中见到过，这是第2次。确实非常难，这还真不是选手的技术水准的问题，有的时候还需要一点点运气。
0: 我觉得需要点运气，对，当然了，你的这个稳定肯定是关键。
2: 这个成绩的话呢，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啊，现在对张树鹏包括塞拉诺来讲的话，他们就一样的很有机会去冲击一个冠军了。 因为张书鹏在2017年的翼装飞行世锦赛穿把大赛当中曾经是拿到过亚军，今天他是完全有机会去实现一个更高层次的目标。
0: 而且总的来说，今天选手我们的这个穿把的成绩啊都还不错，因为我们是按照这个靶心的瞄准的精度来加分的，所以最外围是30分，然后中间。

0: 都能够得到顶级的视觉享受。
1: 嗯，
0: 对咱们选手的角度来说，这来都来了，
1: 对，
0: 那你就干脆也飞一下，表演一下。
1: 因为你不是说了吗？这些选手们必须要积累足够多的飞行次数嘛，所以对他们来讲，这是极好的机会。
0: 其实来张家界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这个极限运动的圣地啊，对于这些选手来讲，真的是一种享受。平时他们没有这么好的条件，在一天当中可以翼装飞行两次。
1: 对，
0: 因为我们的这个飞行的高度在翼湖峰顶1458米。然后飞到这个入境桥这个位置呢，再会坐直线索道上到张家界的天门洞广场这个位置，再坐穿山索道进入到这个天门翻水广场，再步行大概30分钟到玉湖峰顶。所以呢，这个过程一天呢可以飞2到3次，这个对于大家来说体验和训练啊，确确实实是既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历练。所以这些翼装飞行的顶级高手们啊，都非常珍惜来中国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这种机会。
1: 好，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选手们抛下比赛的这个焦灼感，更多的是来享受这次飞行体验。一共有11个国家的16位选手啊，那都是在翼装界鼎鼎有名的人物，而且应该说天门山的这个环境也是非常非常适合他们来体验。下面就是我们其他的这个翼装飞行大师们啊带来的表演赛啊，那对他们来讲啊，就是此刻不是出成绩的压力了，更多的是来享受这个飞行过程了。对，同样也是穿把表演，也在感受，对他们来讲是积累也是很丰富的大赛经验。而且这次他们来到张家界，除了感受这个难得的飞行机会之外呢，包括比赛之外呢，还有机会去了张家界其他地方，比如像大雍古城，对吧，品尝当地的美食，所以对他们来讲还真的是非常全面的一次体验，
0: 享受美景然后的话呢分享美食然后呢在中国收获美誉。一共有5位选手参与表演他们会逐个飞行，将会给大家展示一些花活和技巧啊，这里面大概率有塔西保罗门罗。
1: 对，
0: 大家看一下橙色的这个翼装飞行服啊。
1: 这个飞行服那天我们也说到了啊，它是绝对不是简单的服装，它是我们应该说翼装侠们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应该说是既是伙伴又是保命的工具，也是他们的飞行器。
0: 这是一个无动力的飞行器，那么它的起步门槛的费用呢，大概在15000到20000人民币左右啊。这些顶级的高手呢，装备会更精良一些。一跃而下，看看这位选手啊，将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展示。
1: 好，现在正在进行的是飞行表演啊。
0: 啊，他并没有穿把，他是，你看，
1: 太漂亮了。
0: 来了一个空中华尔兹，对吧？
1: 连续的翻转，
0: 这得加鸡腿啊！今天中午盒饭加鸡腿。
1: 哦，太棒了！你看，他放就是不在比赛纠结比赛的时候，纯粹的享受这个飞行表演的过程，哇，让大家更觉得是一种视觉盛宴。
0: 所以我觉得翼装飞行啊，它确实是一个在电影里边所运用的非常好的特技的表演，
2: 太
0: 这个太好看了。
1: 是啊，
0: 你看我们说的这个低空的翼装飞行啊，在建筑物或者像我们群山沟壑当中，它其实是有一定的风险的。那么高空的翼装飞行呢，其实就是高空跳伞的一个部分，相对的角度来说安全一些。低空翼装飞行绝对是勇敢者的游戏。
1: 这个翼装啊，又叫飞鼠装，是仿生学参考像蝙蝠啊、飞鼠滑翔的结构啊，所以大家在空中真的有这种感觉，好像恍惚当中真的觉得像飞鼠或者蝙蝠飞过来了。所以它是有3组冲压式的充气翼面，从腋下到手腕是一个主翼，然后胯部到脚踝又是个腿部翼，还有躯干的胸背有辅助翼，所以翼面上自带进气口。所以说，哇，我们的选手们能够模仿蝙蝠和飞鼠那样在空中借助气流来滑行。
0: 特别告诉大家啊，张家界天门山我们的国家森林公园的这个翼装飞行的赛道啊，它呢在转场的过程当中大概需要接近100分钟时间，大家在入境桥这里安全着陆之后，将会要坐张家界的上站的直通索道到天门洞广场，然后再坐穿山扶梯一直到天门翻水广场，接下来再从天门翻水广场步行大约30分钟到达玉湖峰顶，整个耗时要100分钟左右。所以呢，比完上午第一轮比赛的选手呢，现在已经在转场的途中了。

0: 这几下辗转腾挪，包括在空中的翻滚啊，有没有让大家想象到啊？孙悟空的筋斗云，哈
1: 哈，对，真的是赏心悦目啊！空中华尔兹。好的，现在进入到表演赛的环节，所以对于现场的观众，包括收看直播的朋友来讲，真的是大饱眼福的时候。
0: 这第二位选手也在进行表演，他紫红色的翼装服啊，看他这个翼装服也非常醒目。经过天门洞广场，没有选择奇门这个位置啊，大家在上方。啊，我们也看一看。
1: 巨大的呼啸的气流声，
0: 这位选手主打的是一个呼啸山林的特色啊，不像刚刚那位表演的选手在空中辗转腾挪来了很多花活。其实现在这个时候能见度特别好啊，阳光很充沛，很舒服。
1: 好，观众朋友们，你现在收看到的是我们为大家带来了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第12届翼装飞行世锦赛的画面啊。那刚刚从上午10:20开始为大家带来8位顶尖高手的决赛第一轮的穿把赛的精彩的直播。那现在呢，我们决赛选手已经来到了山下。那现在我们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我们后面8位参加表演赛的选手，他给我们带来精湛的这个空中的飞行表演。

0: 啊，大家看这个镜头啊，这个正好是和天门洞的这个位置相对来说是在平行的一个位置，然后呢在天门广场，选手们有一个丝滑的向右转的飞行的姿态，然后呢通过奇门之后再向左转飞入到张家界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峡谷当中。继续，大家以轻松的心态来看选手们的表演，这个就是塔西保罗门罗
1: 啊，塔西保罗门罗是我们竞速赛的当之无愧的王者三连冠，但是他没有机会进入到穿把赛的决赛。
0: 对，看他会来，
1: 干脆来享受吧。
0: 对，看看来个什么狠活啊！这是
1: 对
0: 天门泛水广场的镜头，这是天门洞的位置附近，这是天门广场。咦，
1: 滑翔，自由，舒缓。
0: 他追求的是速度啊，
1: 还是竞速赛的风格啊。他的身影在哪儿？在山谷间寻找，看到了一抹红色。他倒没有太多的翻滚，老将呈现的是稳健。塔西保罗门罗缓缓的、很平稳的降落。
0: 我们多么希望今天下午比赛完之后，塔西保罗门罗们还能够再给大家飞行表演一下。
1: 他的飞行次数好像是所有选手当中最高的，
0: 一万多次，
1: 对，一万七千多次，哇！
0: 这一下啊，大概到这个位置，大家看就是天门洞的位置了，大概平行。你看，在这里一个右转，进入到天门广场。啊，这个你看，这个滑行和转向的动作，就是幅度它特地做的比较大，就是给现场的观众可以看得更清晰，不像昨天那样是追求极致的速度和距离相对更短。其实要给塔西保罗门罗上点难度。
1: 好，接下来我们的选手，我们继续带来精彩的表演赛啊。据前方说，接下来登场的是双人跳，我们来关注一下。
0: 大家看到他们的起跳点的点位的位置会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啊。这个双人跳的话呢，选手们的头顶大家都看带了一个摄像机，一个 Pro， 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互相来拍，而且呢，有的时候还会上下叠着一起飞的这种叠罗汉，我也见到过一次。朱利安·奥尔蒂斯，这是来自阿根廷的选手，潘帕斯雄鹰。阿根廷潘帕斯草原的话呢，是平原，物产非常富饶，但是呢，这个奇山、险山、大山并不多。在南美洲的大山呢，主要集中在智利，安第斯山脉；在美国就是落基山脉。
1: 对，朱利安·奥尔蒂斯也在竞速赛当中啊，也收获了不错的成绩，好像最快是24秒927。对，
0: 另外的一个选手是马特奥马索尼，这是法国的00后的小将，
1: 对，非常年轻，22岁。这都是昨天在竞速赛当中啊，应该说给我们留下很深刻印象的选手，两位年轻人搭档，也是他，这是他们两位第一次来到张家界哦，所以这次到张家界应该说玩得很尽兴。
0: 对，用一个00后的这个加油的动作，互相击拳，对吧？
1: 你看，一个32岁，一个22岁，你看都是非常年轻的年纪。到张家界这，你看那个头盔又很有特点，很可爱啊。所以我觉得翼装侠们真的就是他们的平常，因为我们在餐厅当中会碰到嘛，就能感觉到哇，就是很开朗的样子，很开朗的性格。
0: 戴的这个头盔是碳纤维头盔啊，这个简单的类比一下，比大家那个自行车戴的那个碳纤维的头盔的精度要求更高，更轻一点。包裹的也更全面。
1: 对，虽然这次穿把赛这两位呢无缘进入到穿把赛的这个冠军争夺了，但是接下来这个双人的飞翔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是玩的尽兴很重要。
0: 好，都拉响了信号弹烟弹，看看，
1: 很期待哦，
0: 先后次序啊，你看一上来就来花活了，对，闪转翻转了一下，这是天门泛水广场这个位置。
1: 哇，人们对于失重的恐惧在他们身上完全感受不到啊，非常享受啊。
0: 对，你看身着红色衣装服这个飞手啊，特地是把这个 拉的这个距离稍微拉远一点点，然后形成并驾齐驱的
1: 并驾齐驱的感觉。对，
0: 好，现在是一上一下的叠罗汉的状态啊。最顶尖级的这个翼装飞行的表演的高手啊，他们还能够靠得更近，就是用我们视觉的感觉下，像两层的这个不同的层次的这个飞机飞翔一样。
1: 但其实，在高空做出这样的动作是很危险的。
0: 对，
1: 所以只有艺高人胆大，配合很默契才能做得到。
0: 因为这个空中特技飞行飞机的表演，它是能够通过机械来操作的。
1: 嗯。
0: 但是我们翼装飞行的话，是完全一个无动力自然的状态下去飞行的。
1: 对。对，昨天碰到张初鹏的时候，我也问他们，我说你们在这个就是滑翔的时候，就是包括起跳之前，是不是脑海当中已经有了非常非常清晰的路线图？他说是的，谁都不会轻易改变路线，就是特别像双人组合的时候，一定严格控制你的飞行轨迹，这样在当中才不会出现偏差，因为时间太快了。
0: 任何0.1角度的这个偏差，很有可能就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
1: 所以有很多人对于翼装飞行会认为这个是极度危险的游戏，但是我昨天问张初鹏，他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他说其实没有危险的游戏，只有危险的人。哎，我觉得这句话让我触动很大。也就是说但凡就是看上去的确是有高门槛的一个项目，但是其实在我们日常当中有很多的动作，如果我们不注意，在看上去安全的行为里也有危险，所以最后导致危险的不是项目本身，而是这个危险的意识，危险的人。
0: 就是对每一次翼装飞行都必须是兢兢业业，认认
1: 真真，要敬畏，要敬畏，
0: 而且要敬畏生命，敬畏自然。
1: 是，所以我觉得这点对我触动蛮大，因为可以说他们是距离死亡最近的人，因为他们这个翼装飞行或者说这样的挑战真的是极限挑战，正因为这样他们反而更敬畏生。所以我觉得这有时候真的会让我们带来很多触动。我们在说极限运动好像这些人不要命玩命，但实际上他们可能更加尊重生命。
0: 对，他是在一个科学然后有规律的运动基础上去实现。
1: 嗯，然后我们这次直播呢，也通过多点位啊，不论是起跳点、观景点还是降落点，各个角度为大家都准备了我们很多的前方记者，第一时间来看我们的现场啊，让大家能够把这比赛看得更加完整和流畅。好，那我们来连线一下在天门洞广场的记者张亚，看看他那边有什么要跟我们来分享的。张亚你好。
2: 好的，那刚刚呢我们是结束了今天上午的我们这个翼装飞行穿靶赛的一个比赛，而且呢在这个赛后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飞行表演。那在我身边呢，目前我们是邀请到了我们这个穿靶赛的创始人，也是我们本届这个赛事的赛事顾问杰布克里斯。 I wanna ask you some question.
3: Absolutely anything.
2: In your opinion, what will affect the target hitting perf-

0: 数可能一样，但是如果有选手他击中这个靶心的话，这是远比击中其他部位是要难的更多的，所以加上这个一分的话，如果
1: 这个布里斯是我们应该说翼装飞行的一个的开创者啊，
2: 对老布，
1: 对老布。好，我们现在看到啊，我们这个川靶赛决赛第一轮成绩已经出来了，目前最高分是来自法国的塞拉诺90分，然后中国张树鹏80分紧随其后啊，然后接下来是美国的沃德洛80分，然后后面就是佩赛70啊，然后最后是布鲁尔美国的50分，所以其实前面的大概6位吧。5位都是比分咬的比较紧的啊，当然张树鹏的这个优势还是在这地方，所以下午2点钟我们将会进入到这个川靶赛的最后一跳了，也就是我们会取2轮成绩的总和，所以对于所有选手来讲，第二跳也非常的重要啊，一定要保持优势。那下午2点钟，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在张家界天门山翼装侠大师们带来的精彩的较量。好，我们下午2点钟再见，
2: 下午见。

0: Saying, do not mistake Canada's generosity for weakness. I guess the fair question now is, how much political weight does the shared history still carry today?
1: Well, in terms of Canadians helping Americans, I can point to another very, you know, historic, famous story. During the Iran hostage crisis, the Canadian embassy in Tehran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saving these American hostages held by the
2: 军情热点深度剖析。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军情时间到，我是郭新宇。本期节目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军事评论员邵永玲邵女士，欢迎您。
3: 你好。
2: 九月上旬，日媒披露，日本防卫省正在研发战术人工智能卫星。该项目已纳入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草案，而此前日本公布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概算总额高达 8.89 万亿日元。和往年不同的是，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重点将放在发展人工智能和无人作战相关的技术，全力搭建智能化、无人化作战体系。天价军费投向发生重大转变，具体包含哪些核心项目？日本的作战体系正在发生怎样的改变呢？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看这份天价军费里的无人新账本。
4: 九月五号，日本经济新闻披露，日本防卫省正在推进一项军事太空新计划，准备研发战术人工智能卫星，用于目标识别和导弹引导。日本防卫省将联合本土军工企业，在2027到2029财年研制这种卫星的实验机型，最快于2030财年进行太空在轨测试。8月31号，日本防卫省对外公布了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草案，总额约 8.89 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推进人工智能 AI 的军事化应用也是本次预算申请重点。有日本政府官员表示，年底敲定的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更高，达到约10万亿日元。在这份预算清单中，包含了四项无人技术与人工智能作战系统：一、引入人工智能决策支援系统，用于挑选攻击目标和分析战况；二、利用民用零部件和技术，实现大批量生产低成本攻击型无人机；三、研究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射程导弹；四、研发战术人工智能卫星，用于引导导弹和无人机。这些发展方向意味着日本正从传统的有人作战体系转向无人化加智能化主动打击体系。一些海外防务企业也盯上了日本这个市场。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波音公司将向日本防卫省推介其与澳大利亚空军联合开发的 MQ-28 幽灵蝙蝠无人机。MQ-28 能与有人战机建立网络互联，利用人工智能 AI 实现自主飞行，并协同执行侦察、电子战及打击等任务。
2: 在这份清单当中，日本提出要研发战术人工智能卫星。那邵女士，您能跟我们说一说它具体是什么？它和以往的这个侦察卫星、导航卫星相比有什么区别呢？
3: 实际上这种 AI 战术卫星呢，它就是一种侦察卫星。但是它和传统的侦察卫星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是在天上就把这些东西给算好了，然后它会给出一个结论，就相对来说比较短的这么一个信息，然后再传回地面。另外呢，这种卫星它还可以呢接收其他卫星的信息，所以它的这个解析的情报或者说图片不局限于它自己。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现在你比如说导弹我们把它打出去了，那我们要控制它，有一些实时的信息，天上的卫星看到了，它要给到地面，然后地面呢再给导弹发送指令，就这个过程就有可能会延迟。但是现在就是在必要的时候，这个 AI 卫星可以直接去指挥那个导弹，这种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战术 AI 卫星的优势呢就体现出来了。
2: 刚才咱们的小编当中也提到，四项技术当中有一项说的就是在统合作战司令部当中正式引入人工智能决策支援系统，它是一套什么样的系统，如何运转的呢？
3: 决策支援系统呢，重点是支援，它不是决策系统，那也就说明呢，在这个系统当中，人还是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人在回路，人始终对整个的流程进行控制。日本的这个主要是解决一些前期的那些准备工作， AI 让整个的作战流程呢就会变得更加的快捷。
2: 那与此同时，在这份防卫预算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还有一项，就是要研发为无人。

0: 跟潜航器配备远射程的导弹，那这是一套什么样的系统？它有成功的先例吗？
1: 目前呢还没有哪个国家做到这一点。那你要想搭载远程导弹，必须要研发那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日本肯定是没有的，所以你得要从头研发。还有就是无人潜航器它毕竟无人嘛，所以它也再大能大到哪儿去呢？所以它里面装的这种比如说通讯设备啊、传感器啊都是比较有限的。所以现在呢就是大家也认为像这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携带远程导弹，它可能会存在着一个生存能力、一个安全性的问题。再有就是你跟卫星啊、跟预警机的这个通信联系也容易被干扰嘛。从目前来看呢，日本也是在就是提出相应的构想，实际上呢它还没有进入到研发流程。
0: 那您再能给我们剖析一下，就是日本自卫队现在还存在哪些短板吗？
1: 日本自卫队呢，它在 AI 在无人作战系统方面呢，它是有一定的基础的，但是呢它的短板也非常的突出。这四项技术当然是想补齐它的短板了，但是我觉得这个短板可能不是这四项技术能够补齐的。那我觉得现在日本的问题就在于它的这个，首先它整合能力不行，就是可能你就单一平台来讲，那个边缘 AI 是可以的，但是后端 AI 它现在呢还不行。其实日本没有那种可以建造大模型的那种公司，所以他现在想法就是，哎，从美国买这种大模型，然后呢我在上头，在上层我再做一些我自己需要的调整。那也就说明他的核心技术其实是受制于人的，你不能够真正的实现自主。那么再有就是日本其实它有一个数据的问题，我们说这个真实的这种战场数据，包括大量的那种侦察到的数据以及演习当中获得的数据，这个对于训练 AI 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面临的问题很多，
0: 从政策放开到进攻性武器落地，再到智能无人装备体系化发展，日本实现自我松绑、突破转型的脉络愈发清晰。
2: 2022年12月，日本政府强行通过安保三文件，将无人装备防卫能力列为建立所谓反击能力所需的重点发展领域之一，并把无人装备、人工智能及有人装备的有机结合定位为改变游戏规则的作战范式。日本自卫队正在加速部署各类武器系统，构建全谱系作战体系。2026年3月31号，日本防卫省正式在熊本县建军驻屯地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在静冈县富士驻屯地部署25式高速滑翔弹。此次部署标志着日本首次具备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7月28号，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在太平洋海域首次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在传统远程作战能力逐步成型后，日本防卫装备的建设重点开始转向智能化、无人化领域。从2026年下半年开始，日本防卫省持续细化无人装备体系建设规划，逐步形成多品类、多场景的无人装备发展路径，涵盖空中无人侦察打击平台、水下无人潜航器、天基侦察卫星系统、智能化指挥决策系统四大方向，开始补齐陆海空天全域无人化作战配套环节。为了应对战事长期化的事态，日本还计划实现防卫装备品的制造工厂国有化，并设立委托民间企业管理的制度。日本正以法律松绑、装备落地、产能储备三路并进的方式，系统性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谋求完整的进攻性作战链条。
0: 刚刚我们的短片当中提到这样一句话，就是把无人装备、人工智能还有有人装备有机结合起来，就能够改变游戏规则。那您觉得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1: 过去呢，我们知道日本这个国家是专守防卫，但是2022年呢，日本修改了它三个防卫相关的文件，里边就明确提出要拥有打击敌基地的能力。那你要想做到这一点，它就需要无人装备，需要人工智能来加持。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传统的像日本的有人的打击平台，它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它的这个情报侦察这一块跟不上，不能够实时的去更新目标的信息， 然后呢，整个的这种有人的平台，它其实从生存的角度来讲，它是有很大的风险的。但是无人平台呢，在这方面优势就出来了，它不怕牺牲，它有很好的隐蔽性，它可以长时间的潜伏待机。对于有人的平台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充当主力。所以他在2022年提出来这个要搞打击敌基地能力的时候呢，就特别强调了无人平台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从日本的角度来说，是颠覆了日本自己的游戏规则、作战规则。
0: 嗯，那日本的这些动作是不是说明他想通过这个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实现弯道超车呢？
1: 其实弯道超车这个是不可能的。我觉得他更多的是想通过发展这种非对称战力来呢弥补自己在传统战力领域里的不足。这种办法呢，第一呢，它形成这个战斗力的周期很短，另外一个就是它便宜嘛，对吧？现代战争这个消耗太惊人了，所以我觉得日本还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考量，就觉得我在这个领域我要投入的话呢，可以收获的更多一点，就是这个费效比更高。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只是说他现在起点相对来说比较低，他把这一刻补上，哎，可以和他传统的战力呢形成一个有效的一个互补关系。
0: 咱们要训练人工智能，训练大模型是需要很多现实数据的哈。那日本如果真的想要发展这一块，它是需要从哪获取数据的呢？
1: 它现在数据的获取呢，主要有这样几个渠道。就首先它也有各种的侦察平台、传感器，这是它的一个重要来源。那么第二呢，就是日本它不是也在和美国不断地进行军演吗？那军演其实也可以获得一些数据。那么第三呢，就是现在其实大家会普遍地使用那些开源情报，就公开的信息。现在有了这个大数据的技术，用开源情报也可以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啊。另外就还是用美国的嘛。那从现在来看，日本还是想在这个数据领域呢，能够尽可能的独立自主。所以他为什么要搞自己的 AI 卫星呢？就是其实也是想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嘛。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现在日本呢还想跟乌克兰合作。因为乌克兰手里有很多的这个战场上的标注数据，这个真的就是无价的。那现在日本不是跟乌克兰想要联合的去设计生产无人机吗？我是觉得它一个重要的意图就是想把乌克兰的数据呢给利用起来。这样的话呢，它会有更实战的那些东西。但是呢，相比其他的军事大国，那它在获取数据方面呢，它确实是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我们说，你没有一流的数据，你就喂不出来一流的 AI。
0: 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人工智能、有人装备、无人装备这三者有机结合，可以改变游戏规则。那日本自卫队无人装备发展现状如何呢？我们再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目前日本现役无人装备以侦察保障型为主，攻击型无人装备都处于试验采购阶段。日本航空自卫队列装了美制 RQ-4B 全球鹰无人机，部署于三泽基地，主要承担周边海域广域监视、远程情报搜集任务，是日本空基远程侦察体系的核心装备。2024年，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式列装了国产 OZZ-5 无人潜航器，由三菱重工联合外资企业研发，适配舰艇投放作业。它搭载高精度声纳系统，可自主探测定位水雷与水下目标，专攻近岸海峡反水雷作战。单兵方面，日本陆上自卫队批量列装了国产小型侦察无人机苍天，主要用于基地安防、岛屿峡域侦察和战场态势感知。日本将无人装备视为未来作战体系的关键，依托本土企业自研与对外技术合作并行，推进军用无人机项目发展。日本三菱重工正在研发的战斗支援无人机，希望依靠人工智能实现有人无人编队协同，并分为侦察消耗型和具备空战拦截能力的作战型，计划2027年前完成技术验证。伪座式舰载无人机由美国护盾人工智能公司研发，已在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上开展舰上适配试验。这款无人机可用于长航时执行海上广域侦察监视，拓展舰艇态势感知范围。
0: 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它在无人装备的使用上有什么特点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邵女士。
1: 其实作为一个岛国呢，它对无人装备的需求度可能就更高一些。日本本身又是一个少子化的国家，然后它整个自卫队的招募也很困难。你说你在那些所有的岛屿上都部署人力，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无人平台呢，它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一些重要的海峡海域，我可以用无人潜航器在那儿守着。然后呢，一些岛屿我可以用无人机在那个地方进行侦察巡逻，它在岛屿上面它部署这种远程打击的武器，它有无人机，它就可以呢前出进行侦察进行监视，得到的信息可以回传给导弹的发射系统，然后可以对导弹这种目标的选定啊，就形成一个实时的这么一种支持。但是呢，你海洋那个地方就是高温高湿有风，其实无人平台它的那个生存环境啊就比较恶劣。
0: 日本正在研发的这些无人装备当中有这种攻击性的装备吗？
1: 日本就是他想从以色列从美国去买那些可以攻击的无人机，或者说是那种巡飞弹了哈，包括美国的弹簧刀300、阿尔特弥斯600哈，这些都是现在日本比较感兴趣的。他如果从外边买的话呢，就是形成战力很快，拿回来就能用。但是这样的一些无人机呢，它的整个航程比较有限。我觉得就是日本它过去呢比较重视用无人平台进行侦察，无论是海底还是空中，但是下一步呢它一定会把这个侧重点从侦察转到察打一体和打击上来。美国在海湾地区为什么爱国者不够用了呢？那就是无人机太多了嘛，伊朗老发射无人机，那你就拦截不过来。所以我觉得日本下一步它一定会在这个方向发力，但是目前呢它只能说是刚刚开始，但是未来它会自己研发，比如说利用民间的产能去生产那种蜂群式无人机，它想把它民间的产能用起来。
0: 那日本打出的这套无人化加智能化加长期化的这套组合拳，那您觉得它最终是指向的区域防御还是更远的地方呢？
1: 从长期来看，日本绝对不是止步于所谓的这个岛屿防御或者是海上的这个拒止。从长期来看呢，它就是要打造一个非常强大的进攻能力，让日本的这个火力覆盖范围能够呢走得更远。那你看日本现在整个的军事战略早就从专守防卫转向这种积极主动的对外进攻了，对吧？那么多的大型平台都有了，你说现在日本的陆海空三个自卫队，你单拿出武器装备，你根本看不出一个那种专守防卫的样子。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一波无人化智能化的一个发展，更多的是日本想赶上潮流，赶上未来世界军事的发展趋势，要让这些东西对传统战力形成一个有力的加持。
0: 好，谢谢邵女士的解读。那么有关于日本在军事方面的动向，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本周网友给我们发来了哪些问题。9月7号，伊朗国家电视台高调宣传了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升级改进型号。这款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发动机，使用光电制导，配备半吨重弹头。伊朗国防部宣称，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伊朗不再仅仅是事后反击，而是具备了先发制人的能力。有网友提问，伊朗这款导弹性能怎么样？为什么说有了它，伊朗就有了先发制人的能力呢？这个问题，我们邀请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解答。
3: 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它有三大技术特点。第一个技术特点呢是打得远，可以针对更远距离的陆地目标甚至是海上的移动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其次呢是突防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当战斗部飞向目标的时候，它可以通过飞行轨迹飞行姿态的调整，能够更准确的命中目标，针对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就可以进行精准的打击。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威力比较大，如果说它配备有半吨重的战斗部啊，那么针对加固的军事设施军事基地会有很强的毁伤效果，而且呢不排除它的战斗部可能会采用模块化的设计理念，那么强化它的精准打击能力。
0: 据以色列国防部消息，希腊和以色列已签署合同，拟共同建设一套叫阿喀琉斯之盾的多层次防空系统，耗资约30亿欧元，这是两国关系史上规模最大的军火出口协议。有网友提问， 这个项目是两国共同研制新的防空系统，还是以色列卖给希腊现成的防空系统？这个问题我们邀请军事评论员张雪峰来解答。
4: 阿喀琉斯之盾其实并非一套单一的防空系统，而是一整个防空体系。这套体系呢，是基于以色列现有的防空系统啊，并且呢，针对希腊的国情整合研制而成的。它包括三种现有的防空系统啊，分别是以色列拉斐尔公司研制的大卫投石索防空系统和斯派德防空系统，以及以色列巴拉克 MX 防空系统。其中呢，大卫投石索是最外层的系统，射程最远，兼具防空反导能力。斯派德可以使用多种拦截弹，主要用于中近程防空。那么巴拉克 MX 呢，也可以使用四种拦截弹，那最远射程呢可以达到150公里，主要针对的也是空气动力目标。那么这个协议呢，还包括开发新的国家级别的防空指挥自动化系统，还包括要整合希腊现有的一些防空系统，比如说它的爱国者系统以及对空的警戒雷达。那么这套体系呢，将支撑起希腊整个国土防空作战。
0: 据俄罗斯红星报报道，俄罗斯北方舰队伊万帕帕宁号破冰巡逻舰于9月5号在北冰洋边缘的喀拉海迎来了它入列一周年的纪念日。8月31号，这艘舰开启了入役后首次北极远航，远航将持续数月，同行的还有登陆舰、救援拖船和游船。网友提问，俄罗斯破冰巡逻舰远航北极是每年都搞吗？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邀请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解答。
5: 俄罗斯的破冰船每年夏季北极远航是常态化训练科目，因为8到10月份是窗口，北极冰盖范围缩小，俄罗斯破冰船可以进入到更宽广的区域进行航行，无论是显示主权还是进行极寒条件下装备试验，都能够发挥比较大的作用。一旦与北约国家包括其他目标爆发冲突，俄罗斯可以凭借在夏季的航行经验包括航行资料占据主动。北约国家北极化正在快速演变，下一步如果北约与俄罗斯展开集体对抗，俄罗斯将会面临空前压力。所以俄罗斯目前破冰船在北极走得越远走得越多，今后呢与北约国家对抗的底气就会更足。
0: 感谢各位军事评论员的解答，也再一次谢谢邵女士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想要获取更多的精彩内容，您可以打开央视新闻、央视频，搜索军情时间到并加以关注，就可以收看我们的周播、直播和短视频的节目了。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

0: 风景正好，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闫颖。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的沙海镇。那咱们金沙湾猛蟹基地呢，今天迎来首个丰收开捕日。那巴彦淖尔在蒙语里的意思啊，就是富饶的湖泊。这里呢，在黄河几字湾的顶部，黄河流经这里啊，形成了300多个大大小小的湖泊。但是呢，黄河沿岸啊，大多都是盐碱地。那盐碱地里怎么能养出金螃蟹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内蒙古农业大学动物科学院水产养殖系的老师啊、杨艳平杨老师，带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0: 哎，杨老
1: 好。
0: 杨老师，我看咱们今天是首个开捕日啊，我们看工人们呢一直在忙碌着，那他们究竟在干什么呢？
1: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养殖工、养殖人员呢。我们今天是2026年河套猛蟹第一天开捕，我们的养殖工人正在把我们从池塘里面养殖的螃蟹通过地笼子起捕，然后倒到我们的暂养箱里面。倒到暂养箱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把它都集中起来，等到我们销售的时候，我们如果说今天要吃100斤，直接就可以从这里捞。

0: 就是
1: 方便
0: 啊，随时卖随时拉走，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嗯，那我看咱们这片养殖基地还挺大的，是吧？那咱们整个那个航井后期一共是养了多少规模的螃蟹呢？
1: 我们去年是养了150亩，做了一个小型的养殖实验，发现养殖效果非常好。
0: 嗯，
1: 那么我们今年养殖面积是1500亩，我们还带动了周边的2000多亩的养殖面积。
0: 嗯，那预计今年产量大概有多少？
1: 我们这1500亩产量是50万斤。
0: 嗯，哎，我们知道啊，今天上午一直在捕蟹，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今天就是捕出来的最大的螃蟹有多少？
1: 我们今天捕出来的最大的公蟹，也就是我们的蟹王是8.2两，然后我们捕出来的蟹后是，也就是我们的最大的母蟹是6.5两，但是这个重量呢，只能是说我们今天捕出来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真正的大螃蟹它现在没有成熟呢，它还不进笼的呢，它要进笼的话得等到10月初、10月中旬的时候，那会儿是我们今年最大的螃蟹就会出现。
0: 啊，最大的螃蟹等到，其实现在还没有就是产出最大的，是吧？我们现在其实刚刚开始。那今年呢，接下来我们一直会持续到10月份，是吗？
1: 我们一直会持续到10月中下旬。
0: 嗯，那我们整个的面积其实是非常大的，是吧？
1: 对对。
0: 您刚才说啊，我们现在虽然还没有开始，那为什么现在就开始补了呢？好像现在这个就是上市的时间是不是稍微早一些？
1: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的有一部分螃蟹，就像我们3.5两的、4两的，我们这样一部分螃蟹它是已经成熟的。螃蟹成熟呢，它不是说同一批次一下成熟的，它是分批次的。我们有一部分螃蟹成熟的话，我们就可以上市了，而且是上市这个时间的话，在我们9月初全国来说，我们是比主产区要早上市20天以上的。
0: 早20天，是吧？那杨老师，我能问您个问题吗？就是怎么判断这个螃蟹是成熟了呢？
1: 这样吧，我们别只说了，我们拿一只螃蟹，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随机选一只螃蟹吧，我们就选这只吧。哎，这一只是母蟹。首先
0: 我
1: 们来看一下，
0: 给我们镜头看一下，
1: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们拿到的一只母蟹。我们看一下它的腹鳍，它的腹鳍，母蟹的腹鳍是圆形的，然后它的腹鳍整体变成圆形了，腹鳍的绒毛呢已经盖住我们部足，也就是说我们的螃蟹腿的基部了，根儿这儿已经盖住了，那螃蟹就成熟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这个腹肢，第一腹肢、第二腹肢、第三腹肢，它原本是合在一起的，比较薄，很薄的一层。那现在呢，它已经完全撑开了，
0: 展开了。
1: 对，展开了，展开的其实它就是里面的信蟹和干鱼蟹，它发育的比较饱满了，所以把它撑开了。这就是我们的母蟹，它这个程度的时候，就是成熟的比较好的了。
0: 就是我买螃蟹的时候，我也要买这个位置，来给我们再看一眼，这个位置撑开的，对吧？才是成熟的。
1: 而且它越厚，说明它的成熟度、饱满度越好
0: 啊，
1: 越好吃。
0: 那还有哪些方式可以辨认？就是您刚才说它的那个性腺和肝胰腺，哎，这个我们是怎么看出来呢？
1: 这个的话，如果你不怕手夹手，或者是我们稍微小心一点、慢一点，我们把它拢下来，我们把它腹鳍搬开，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有黄色的，看到了吗？
0: 哦，看到到，
1: 看到了吗？
0: 对，
1: 这是我们说的黄嘴，我们下面也已经有黄色的了，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来它的性腺和肝胰腺发育的是比较好、比较成熟了。
0: 啊，好的好的，那母蟹我会了。那公蟹的话，我们知道它是没有那个厚度的，那怎么判断它是成熟了呢？
1: 嗯，那我们来拿一只公蟹吧，我们随机去选取一只公蟹。哎呦，它还勾住了。我们随机可以去选取一只公蟹，公蟹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后面有两个凸起，看到了吗？它这个凸起已经起来了，而且这个地方发红以后，它就是有了红嘴。有红嘴的话，说明它的成熟度是比较好的。我们可以再挑一只比较明显一点的啊，稍等一下，我们挑一只比较明显一点的。
0: 这个捏螃蟹是要捏它的那个壳壳的那个位置，是吧？
1: 对。哎，这个是相对而言是比较，这儿有红嘴，这种的情况下，我们是就已经成熟了。
0: 成熟了是吧？还是
1: 我们专业的捏螃蟹就捏这两条腿就可以了。但是为了给大家更好的展示的话，我们可以捏这个壳，这样去看。
0: 既然螃蟹呢已经拿出来了，那我们也问一下，我看您刚才挑母螃蟹的时候是在这个盆里，但是公螃蟹是在这个盆里，它俩是分开装的，是吗？
1: 对，我们养殖的时候，我们现在是混在一起养的，但是我们把它捕捞上来，我们有一个挑蟹的环节。在这个挑蟹环节呢，我们就把这个公母分开了，公母分开放到我们暂养箱里面，一个是为了方便出货，二一个就是它们互相之间也不会有影响。
0: 那我们这个。

0: 成熟度基本上了解了。咱们那个在巴彦淖尔呢，其实是在盐碱地里养的蟹，是吧？咱们在盐碱地里养的蟹和普通的蟹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比如说从外观上啊，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螃蟹。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拿到
0: 非常活泼，
1: 非常非常活泼，是吧？您有点不敢抓，是不是？但是真的，我们看一下这个螃蟹。首先第一感觉，它干净不？
0: 干净。
1: 对，它白白净净的，是不是？首先我们从外壳上面就可以看到它非常的干净，品质非常好。来，我们看一下它的背部，它的背部颜色是青色的，
0: 黑色，青色的，
1: 青色的是吧？我们所以我们叫青背。我们看来腹部是颜色白
0: 白
1: 的，我们叫白肚。
0: 嗯，
1: 这样的话就是青背白肚。再来，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爪，给一个特写是吧？我们的爪是金黄色的，
0: 是金黄色的，
1: 是吧？而且完全没有磨损，说明它的品质就非常好。
0: 嗯、
1: 再来看一下它的绒毛。是不是也是金黄色的？
0: 嗯，
1: 这个绒毛也是黄色的，
0: 嗯、
1: 所以这就是符合我们螃蟹高品种、高品相的青背、白肚、金爪、黄毛。
0: 嗯，非常，
1: 这只螃蟹就很好
0: 啊，非常漂亮，是吧？
1: 对对，
0: 非常
1: 非
0: 常好看。那个杨老师来，可以就就我们的演员先放下。那杨老师，您能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咱们这边盐碱地是怎么养出这个好螃蟹的？我们都知道，就是盐碱地其实它这边的盐碱的重度其实非常高的，是吧？
1: 对对，因为我们是在黄河几字湾的最顶端，是在祖国的正北方，我们是在北纬41度黄金养殖带上。但是这个黄金养殖带上面有很多很大面积的重度的盐碱地、盐碱水。这个盐碱地和盐碱水是不能用来种植的。这样不能用来种植的话，我们要做好盐碱地大农业这篇文章的话，我们就在想如何把这些资源，我们浪费的资源，我们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这样的话，我们就选择了特色的渔业产业。
0: 特色渔业产业，
1: 对，
0: 是吧？
1: 我们在选这个特色渔业产业的时候，我们就关注了中华绒螯蟹这只国蟹。我跟您讲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关注中华绒螯蟹这只国蟹呢？首先第一点就是它是绿色渔业，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池塘里面有很多水草。
0: 这边来，我们摄像老师给个镜头，我们水里确实看到我们的池塘里好像很多水草。
1: 对，我们的池塘里面有很多水草，就是因为我们要养中华蟹、绒螯蟹，要把这只螃蟹养好，那我们首先得种好水草。种好，
0: 为啥要先种好水草？
1: 因为螃蟹最大的天敌是它自己，在一个螃蟹塘里面，它互相之间会打架。如果是螃蟹，因为会蜕壳嘛，蜕壳的时候它是非常软的，所以其他螃蟹就会过来吃它，互相之间会打。那种了水草以后，首先给它提供了一个躲避的空间。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要如果有水草，40%的水草，那么我们的水好，水就是草种好了，水就特别好。所以就不会说是对外产生污染。
0: 所以我们这个水草就除了给那个螃蟹提供躲避的场所之外呢，还能同时净化我们的这个水质，是吧？那我们这个水是黄河水吗？
1: 我们这其实我们这个位置是属于阴山为平，黄河为脉，我们利用盐碱水，我们在结合着黄河水。我们这个其实在养殖过程中都是活水，因为我们这面蒸发量比较大嘛，所以在养殖过程中它如果水少了，我们就随时会添加一部分黄河水。这样黄河水和我们的盐碱水结合起来，我们其实是一种天然的弱碱性的养殖环境。
0: 所以我们其实用的是活水，这个也很关键，是吧？
1: 对对对。
0: 那现在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是盐碱水，那螃蟹它吃什么呢？
1: 其实我一直在跟大家说，我说螃蟹吃的都是我想吃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这面的螃蟹吃的是我们本地的玉米，吃的是我们本地的黄豆，我们的胡萝卜，我们的南瓜，还有冰鲜鱼，都是吃的非常健康的，它的饮食健康，所以我们养出来的螃蟹才是好螃蟹。
0: 是。那刚才呢，那个杨老师也给我科普过啊，因为咱们这边其实河套平原是一个塞外粮仓，有我们的粮食产量也是非常高的。那我们在养这个盐碱地的渔业的时候呢，我们还有一种模式叫
1: 渔农农作，
0: 渔农轮作，还挺绕口。
1: 就是渔农轮作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因为我们一些重度的盐碱地它不是不能种植嘛，种植的效益很低，那我们就把它用来养殖，我们用我们的养螃蟹、养虾、养鱼，在养殖的过程中，我们的盐碱盐随水来，盐随水

0: 去，在养殖过程中这个水呢就把我们的盐碱压下去了，它压下去再加上我们养殖过程中还有产生很多的，比如说我们蚕饵呀、粪便呀，我们起到一个有一个底层肥料的作用，所以我们养完这些我们再去种植的时候，这个重度盐碱地它就改造过来成为良田，我们可以种玉米，可以种葵花，过个三四年呢，这个盐碱又反上来的时候，那我们再来养鱼
1: ，是
0: 养螃蟹，是吧？
1: 所以我们就形成了非常好的一个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是吧？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刚刚了解了很多关于螃蟹的那个丰富的知识呢，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我们的重头戏，吃螃蟹。来看我们面前呢摆好了，就是已经这个都是捆绑好的，是吧？我们
0: 这
1: 个吃螃蟹。
0: 捆绑好的，大家可以看到每一个品质都非常好
1: 啊。那杨老师能教我们怎么来吃螃蟹吗？
0: 吃螃蟹之前我先教大家怎么做螃蟹吧，好不好？然后我们这个螃蟹的品质很好，它品质自然就很好，所以我们在蒸的时候，我们在做的时候，首先第一点一定要用最简单最朴素的做法，我们就清水蒸就可以。然后清水蒸的过程中，大家不要去放葱，也不要去放蒜，因为葱蒜的味道会把我们螃蟹的这个天然的鲜味压下去了。那我们怎么蒸呢？我们就用一些姜是可以的。如果
1: 用姜，
0: 对，如果你不想用姜呢，我们就直接蒸也可以。但是大家一般习惯这样蒸螃蟹，是不是？
1: 这样蒸螃蟹。
0: 我们其实螃蟹应该是这样蒸，因为我们有非常肥美的螃蟹的时候，它是里面是有油的，所以我们这样躺着蒸的话，它是油是不会外溢的，所以我们这样躺着蒸是比较好的。然后我们如果有姜的话，我们可以在这那个腹鳍的上面放一片姜片，这样的话用姜和螃蟹是一中和，是吧？就是形成一个特色。而且我还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就是在我们这一块我们开发一种新菜品叫蟹煮羊，因为螃蟹它是
1: 因为对内蒙古的那个特产还有羊，
0: 对，我们跟我们本地特色结合起来，蟹煮羊，羊肉和螃蟹，一个稍微有寒性，一个发热，我们结合了起来是一道美味，
1: 对，
0: 地方特色美味。
1: 对，鱼和羊不就组成了鲜吗？
0: 对，
1: 对吧？
0: 鱼羊就是鲜。
1: 对，那我给大家总结一下，那我们吃螃蟹之前呢，要先蒸螃蟹。那蒸螃蟹的时候呢，就是先让螃蟹躺着蒸，然后上面呢放上一片姜片，然后水开之后再蒸15分钟呢，我们螃蟹就熟了。那么熟了，螃蟹熟了之后，那我们怎么吃呢？我们拆蟹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0: 对，我们拆蟹，我们拿到一只熟螃蟹的时候，热腾腾的熟螃蟹上来的时候，我们先来闻一下，因为吃色香味要俱全，是吧？我们先来闻一下它的香味，您闻一下，
1: 哇，好浓的这个螃蟹，
0: 对，
1: 好香。
0: 然后我们把它这个绑的这个香草，我们给它打开，
1: 打开，
0: 对，我们打开就可以。我们打开可以看到，我们这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螃蟹整体形状了。
1: 给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真的这个颜色真的看得非常诱人。
0: 其实这会儿的时候，你可以先吃螃蟹腿也可以，但是我建议大家先什么呢？先把我们的腹鳍拌开，
1: 这个是腹鳍。
0: 对，我们先把腹鳍拌开。
1: 妈呀，我站在这里真的好香呀！
0: 我们先把背部打开，
1: 打开，
0: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里面的蟹黄蟹膏了，对不对？我们先打开，为什么大家可以先吃蟹腿也可以，但是我建议大家先吃我们的蟹黄和蟹膏，因为那是一口香，真的是一种享受，一种美味。打开以后我们谢谢，我们拿筷子可以，这个黑色的膜下面有一个这个白色的六边形的白色的这一部分是它的蟹心，我们要把它的蟹心要去掉，因为蟹心是发寒的。
1: 是这整个黑色的都不要吗？
0: 不是，就上面这个。
1: 就上面这个。
0: 对，就这个六边形白色的这个就去掉就可以。
1: 这块要去掉。
0: 去掉。然后我们，吃螃蟹一般有蟹八戒，拿蟹八戒呢，这个部分是它的蟹腮。
1: 来给我们看一眼
0: 这个部分
1: 是蟹腮，
0: 对，这个部分是蟹腮，我们也要把它去掉，它是不能吃的。还有这个地方我们叫三角瓣，我们也可以把它去掉，因为它也是发寒。然后我们这面的话，我们整体去掉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掰开。
1: 哎呦，
0: 哇，黄油满满
1: 的，
0: 是不是？
1: 好香，特别香。这个我们网络如果能传送香味的话，就更好了，这个真的现场
0: 香
1: 香，
0: 是不是
1: 非常香。那杨老师，刚才我们把这个蟹腮、蟹心和这个三角瓣去掉了之后，剩下的是不是都可以吃了？
0: 不是哦，我们。

0: 还有一个地方，我们还有一个美味隐藏的地方。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还有它一部分干邑蟹，
1: 我们
0: 它
1: 把这
0: 是
1: 个，
0: 蟹
1: 对。
0: 黄。但是在这个蟹黄包围的里面，还有一个这种三角形的白色的，它是蟹胃。
1: 哪块？
0: 这一
1: 哦，
0: 块
1: 这块
0: 翘
1: 是
0: 起
1: 蟹
0: 来，
1: 胃。
0: 对，这个黄是可以吃的，很鲜甜的。哎，我们这个一次性筷子是干净的，是吧？哎，你
1: 我
0: 尝一
1: 用。
0: 口，尝一口，少尝一点，怎么样？
2: 哇，好香啊，好
0: 好
2: 好吃，
0: 香，好鲜甜，是
2: 对，
0: 吧？
2: 很很润。
0: 对，很润。这个蟹胃是不能吃的，我们这个部分是不可以吃
2: 好
0: 的。
2: 嫩啊！
0: 剩下的我们就可以开始品尝我们的美味了。
1: 然后剩下的基本上都是可以吃的，是吧？
0: 嗯，对
1: 然后
0: 对。
1: 剩下就拆蟹，直接就吃了。
0: 对，而且我们这面因为它是用的是盐碱水，所以我们的螃蟹养出来它自带一种鲜甜，它的口感非常的鲜甜，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呀，还有氨基酸呀，都是含量是比较高的。然后我们去吃的时候，它的壳非常的薄脆。
1: 对，我刚想说，其实我还想再说一点啊，就是刚才那个杨老师把这个蟹掰开的时候，就是非常脆，可
0: 嗯，
1: 以看
0: 对，
1: 到我们
0: 很
1: 这个
0: 轻易就
1: 壳
0: 掰
1: 是
0: 开
1: 非
0: 了。
1: 常非常
0: 嗯，
1: 薄
0: 对
1: 的。
0: 对。
1: 好的，好的，谢谢杨老师啊，带我们从那个螃蟹的养殖以及盐碱地的应用，以及到吃螃蟹都给我们介绍的非常的清晰。那我们其实整个杭锦后旗呢，除了螃蟹以外呢，还有其他很多的特色水产养殖的一些产品。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杭锦后旗水产服务中心的那个张永祥张主任来
0: 对，
1: 带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除了螃蟹以外，还有哪些水产特色水产？
3: 哎，你好。近几年了，我们杭锦后旗，这个引进了奈野姐的这个长江系中华绒螯蟹以外呢，还有这个引进了南美白对虾，还有海鸬啊，这些奈野姐的这个水产优质品种。
1: 其实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个，就是南美白对虾，是吧？
3: 这就是我们你看，陆续的南美白对虾也开始上市了，现在这个规格了。
1: 这个个头好大呀！
3: 这个规格能达到这个每斤瓦斯12尾，这么个样子，
1: 啊，这是我的
3: 啊，
1: 手，然后
3: 大概
1: 这
3: 就是基本是20公分，哎，这么个样子，
1: 对，这个个头很大了。然后除了这个以外，这个
3: 还有
1: 是，
3: 就是我们的海鸬，我们的海鸬鱼呢是也是了，就是通过这个，也是从南方引进的，它是海水里面繁殖，哎，通过淡化以后，苗种淡化了，我们在我们的野姐地池塘里面进行养殖，现在这个长势呀，各方面产量呀。还有它的这个肉质呀，各方面表现的都挺不错的。
1: 那个刚才呢，我们在直播间呢，我们的杨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就是以盐制碱养那个中华蟹的一些特点。那咱们这个就是其他的这些水产，包括咱们那个猛蟹，就是中华绒螯蟹，就这些有带来哪些生态效益吗？
3: 通过这个引进这些优质的水产品种了，我们呢，同时呢，就是实施为那个这个的以渔降盐制碱的这个技术模式，通过水产养殖以渔降解技术模式的推广，哎，配套这些技术了，就是盘活了我们大量的这个就闲置的一些这个荒芜水面和这个盐碱地资源，哎，就是广大这个农民和群众了，还有我们企业参与进来了，对这个低洼盐碱地的改造，哎，这个力度呢也在不断加大，盘活了我们这个盐碱地这个资源。
1: 那咱们，我听说啊，就是咱们这边除了生态效益以外，其实也是取得了很好的一个经济效益，是吧？
3: 你像实施这些这个南蟹北养呀、南鱼北养，啊，南虾北养了，基本上通过这个盐碱地池塘养殖的亩效益，都在这个5000元以上，
1: 一亩能达到5000元以上。
3: 有的甚至达到1万元，5000到1万不等这么个样子。
1: 那除了这些以外呢？那个张主任之前跟我们介绍说啊，其实也带动了当地的那个老百姓一起是增收了的，是吧？
3: 是的，通过这个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哎，我们村集体的一些闲置的盐碱地，啊，也得到了有效的利用。我们的地租，我们的农户参与养殖，我们的农户周边农户就业，不同程度了，也带来了一定的这个经济效益。
1: 那咱们这些产品基本上是发到哪些地方呢？就是卖到哪些地方？
3: 你像南美白对虾和鲈鱼最近上市了，除了在当地销售以外呢，周边的一些大的比较大的城市，你像包头、银川，这几天兰州的每天也要有大货车也要来拉。我初步统计一下这几天每天的出虾量，就是南美白对虾的出虾量在13到14000斤左右。

0: 可以就达到了上市集中上市的高峰了。
1: 那个，我们现在其实养殖了，已经初具规模了，是吧？按张主任的说法，那咱们接下来会有哪些规划吗？
0: 实际上我们说是初具规模，我们也可以说是，起步，因为我们有大量的这个盐碱地、盐碱地水，这种资源，我们的规模还要再进一步扩大。下一步呢，我们要解决一些，就是你比方中华绒毛蟹呀，它的苗种问题，
1: 苗种的问题是
0: 就
1: 吧？
0: 是我们自己的血域的这个氢泵，到了南方以后，通过海水高盐度的水了，繁殖，然后呢，把大爷幼体呢拿回来，我们自己育苗，解决我们适合当地的苗种，提高我们的苗种成活率。
1: 其实我们这一批的那个中华绒毛蟹还是从南方引进的那个蟹苗，
0: 是
1: 所
0: 的。
1: 以接下来呢，我们还要从苗种开始，然后培育自己的苗种，是吧？那其他方向还有一些规划吗？
0: 你比方说这个饲料这方面，我们河套地区是物产丰富，特别是农副产品，有优质的玉米，你像河蟹喂养有优质的葫芦这些，这些农副产品了都是将来是我们自己加工我们河蟹的一个优质的饵料。
1: 就是我们其实今天也看到，因为咱们今天是首个丰收开捕日嘛，我们也陈列了很多咱们河套地区的一些特产，像我右手边就有玉米啊、辣椒呀，还有那个南瓜，然后这些呢，其实这些粮食也都是我们作为中华绒毛蟹的一个优质的饲料，是吧？
0: 是
1: 那我
0: 的。
1: 们接下来也要在饲料的这个方向上再有布局，是吗？
0: 我们现在也初步和外地的他们一些饲料加工企业，他们也有这个意向，就达成在我们这儿了，就是利用咱们当地的农副产品了，作为主要原料了，就是做自己的这个，从这个饲料方面了，做自己的饲料加工，还有就是在这个风雪呀、水产品的这个河蟹呀、这些这个南美白对虾的这个冷藏保鲜，这方面也要有一些力度。
1: 那接下来的规划呢，也是让我们当地的这个特色水产呢吃得更好，然后呢品质也就更好。那谢谢张主任也刚刚谢谢刚才的杨老师，带我们看到了生态养殖和以渔制检给我们当地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那么这些特色水产以及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螃蟹啊，将从杭锦后旗出发，然后运往全国各地的餐桌。那我这里的直播呢就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下一场的直播有哪些精彩的内容。

0: 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张乐荣。您看我手里拿的这个苹果是不是非常的喜庆啊？您猜我现在在哪儿？我来到了呀，天水市麦积区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来看看这边丰收的喜悦。那在这之前呢，先来邀请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您好，给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的，央视新闻网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天水市麦积区农业农村局的高级农艺师钱永波。
0: 钱老师您好，那我手上正拿着我们这么大的这个花牛苹果，您先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我觉得它长得非常的喜庆，但如果说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怎么去辨别它的好坏？
1: 这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好坏呢，就是第一个看色泽，色泽呢就是全红，这个里面呢是百分之百的红，没有一点绿的地方，就是百分之百全红。第二个呢就是五棱凸起，这五个棱呢是特别凸起的啊，这个果形呢高桩啊，这是外观的这个品质，是这样评判的啊。这个苹果呢就是它有一个特点，为什么这么红呢？就是它的花青素的含量。

是其他苹果的高20%，这是它的最大一个特点。第二个，它是很甜很脆的，高温下树的时候它是脆甜，就是这个它的这个糖分呢是特别足。为什么糖分足了？就是因为昼夜温差大。天水这个地方呢是白天的时候呢气温呢是37度，晚上呢就是17、18度，这样的一个气候。

0: 22倍。啊，我
1: 哎，
0: 们
1: 那我是不是，比如说小女孩要是
0: 对呀，
1: 放在这个车里，或者是放在房间里，是不是还能当个香薰使
0: 嗯，
1: 啊？
0: 正好是这样。我们天水的这个一般是做什么做的了？就是找一些次一点的苹果，我们放到车里边，或者放到家里面当香薰。它这个自然的香味呢，是其他东西不能代替的。它特别香，这个就是特点。完了以后怎么吃呢？最好呢就是拿回家以后呢，就是闻到有淡淡的香味的时候，刚下手以后香味是不是还很淡？哎，还没味道。过少放了一两天呢，你就闻它香味有淡淡的香味的时候，你吃它是脆甜，一口爆汁那一种感觉。如果你要吃粉糯一点的，就是牙口不好，老人、小孩、病人最爱吃的，你就把它再放一放，放到香味特别浓郁的时候，你把它打开吃，你这样一掰就开了。开了以后呢，可以刮果泥，让老人、小孩吃，这样，这样是，最好的
1: 最
0: 一
1: 好
0: 个
1: 的
0: 辅
1: 吃
0: 食，
1: 法，
0: 最好的辅食，
1: 刚才钱老师已经说的是非常的尽兴了，我从他脸上都看到了对我们花牛苹果丰收的这种喜悦。那我刚才也总结一下钱老师刚才说的，其实就是花牛苹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一果两
0: 一锅
1: 吃，
0: 两吃，
1: 是不是？也就是在现在刚刚采摘的季节，我们吃起来其实是脆甜多汁的，非常符合当下年轻人呀、老年人的喜好。那放上一段时间啊，这里边的果肉就会慢慢的糖化，这个时候吃起来就是一种软糯香甜的口感，其实别有一番风味。味哈，那我也看到了，其实整个果园里边也有非常多的果农们也正忙着去采摘以及去检验我们现在果子的品质。那大家也是都沉浸在我们丰收的喜悦之中，因为啊，其实我们这个红果果不单是红果果，它真的是致富果，是真正帮助我们天水老百姓增收致富。今年有多少万亩要收获？
0: 全市呢现在有接近89万亩的面积，以后就是最近以后就要到丰收了。我们这个丰收成熟呢，是根据这个海拔的不同以后分阶梯成熟，不是一下子成熟的。像低海拔区域呢，1000多米的，我们现在都是山地果园，1000米到1100米的这个区域内呢，一般我们定的是8月25号，这个是成熟，就是可以采收了。像这个1200米到1300米的这个区域内呢，我们一般是定到9月10号进行采收。再高一点海拔了，像1600到这个1600米以上的这个区域内呢，我们一般定到9月20号左右成熟。这个就是从开花到果实成熟，一般是135到145天的时间啊，是这样算着呢。
1: 我觉得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啊，可能也没有想象过，就是我们这么高的一个海拔的位置啊，能孕育出这么富饶的物产，这么鲜美的果实。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手上多了一个物件？哎，这个其实很有讲究，也很好玩。这个就是我们采收的新技巧、新手段，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0: 这个呢是我们果农以后现在就是叫摘果神器。为什么原来以后我们采高处的果实的时候呢，你要上大梯子这些不安全，那个效率比较低。现在呢是有这个神器的话呢，我们站到树的底下，可以把每一个方位的苹果都能摘下来。这就是给这个咱们以后的就是采果了提供了方便。所以我们果农把它就都叫采果神器。
1: 那我也拿着这个神器来体验一下。现在呢，我就是这片果园里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个就是我的金箍棒啊。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大家，这个我刚才也跟着钱老师初步的学习了一下我们的技巧，就是面对这种高处的果子呀，我们只需要夹住它，轻轻的一拧，其实就能下来。然后我们现在来试验一下。好，我已经成功了啊！这个是我用神器摘下来的第一个我们的金果果，然后这个果子呀，其实跟这个相比，是不是还有一点儿？
0: 它
1: 为什么色儿不一样呀？
0: 这个就是根据这个花芽的这个质量有关系。像这一种大一点的苹果呢，都是一级发育的。有些花呢，就是花芽的质量不行，所以的话就是二级跟三级花。像这一种颜色次一点的，就是同一棵树上也有大的有小的。这一种就是花芽分化的时候的花芽质量，稍微差异一点。花芽一级花芽发育大果，这个小一点的呢，但是它的这个风味呢是相差不了多少的啊。
1: 这个其实也证明了我们现在对于花牛苹果其实是有严格的品质把关和把控的，也就是我们会针对果子的大小、果形，然后果子的颜色以及它的成熟度，给它进行分
0: 分
1: 级，
0: 级，
1: 再销往市场，其实也是满足。

0: 现在对于不同价位需求、不同果子的口味需求的顾客，给他们一个不同程度的适配。
1: 对对对。
0: 而且我看，我感觉这上面好像附着一层白霜啊。我们现在这个摄像老师正在对准的我们的这个画面，大家也可以从中去看到，上面是附着一层白白的这种霜，跟我现在最开始手头拿着的这个红彤彤的苹果有一点区别，这个是为啥？
1: 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果实上就是为了以后抵御这个干旱跟病虫害这一块呢，它天然形成的一种蜂蜜的果粉。这种果粉是空内物质，它活成以后呢，它对这个果面呢进行保护。这样的话，就是在高温的季节下呢，它水分不容易损失。有些时候像你手里拿的这个苹果，我们想这个苹果是我们用那个纸巾擦完以后就成这么料了。有些人看到说，哎，你们是不是苹果打蜡了？其实我们没打蜡，不打蜡，它自然就有芋头这个了。咱们看一看这个土，特别土的苹果，你看，我们进行以后纸巾进行擦拭，哎，它就以后你看料了。哎，他就
0: 田老师
1: 哎，
0: 在
1: 所以
0: 线
1: 这个
0: 辟谣。
1: 哎，看，他就那样了。这个刚才很土，你看是不是那样了？这就是一种哎，我们到外面以后搞推介会，要说你们苹果是不是塑料的？要说你们是苹果是不是打蜡的？你看这自然形成的一种过来。
0: 好，我们在线澄清了啊，我们的这个可是纯天然的，它只不过上面有一层纯天然的果蜡，对不对？好，那我们刚才也介绍了这么多我们这边的情况，那我还想用科技手段，我们来实测一下、实操一下我们这个的糖度到底怎么样，然后以及您刚才说一果两吃，比如说硬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吃法，
1: 哎，
0: 然
1: 对，
0: 后软的时候又是一种什么吃法，我们怎么区别这个软硬？听说是有一套科学标准
1: 那
0: 的。
1: 是有的，有的有
0: 您
1: 的。
0: 简单先介绍一
1: 好的
0: 下。
1: 好的，这个呢，果实呢，就是我们一般呢，就是在那个糖度、含糖量到12以上就开始进行采收。采收完以后呢，就是为啥要采收这么早呢？就是早的话，以后它的那个硬度呢，就是好一点，它库里面存下来以后，它硬度好，库存的时间就是长一些。如果以后到后面以后，它这个糖度再高的话，它这个淀粉转化成糖粒以后，转化的特别多，那样的话就比较松脆了，而且香味来了，这个时候呢就是不耐储存，所以我们为了解决它的这个鲜嫩的这一块呢，咱们以后进行以后，就是在上市的时候，第一个看它的颜色，第二个呢，我们要看它内在的品质，检测它的含糖量，就是这个果糖的含糖量达到12以上，我们进行采收，我们看一看，这是以后咱们看一看它的这个含糖量。
0: 行，我们先来实操一下啊。刚才钱老师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去测量一个果子的品质好坏有两个手段，一个是测它的含糖量，这个啊就是测糖仪；那一个呢是测它的硬度，这个就是测硬度的仪器。那我们现在啊，就是面前也摆着一个大概削好的，您注意安全啊，不要削到手
1: 好的，好的。
0: 啊。然后我们来检测一下，这个是我们这个能检测果子的糖度是怎么样的？就刚才我们钱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标准，就是它的数值能达到12度以上，就证明其实是已经完全成熟可采摘的好苹果了。那我们也来看
1: 这
0: 看这
1: 个，必须
0: 个
1: 把这个汁液挤到这个检测槽里边。
0: 这还得需要一把子力气。
1: 这个就比刚采下来的比较硬，所以
0: 检测还得需要一段，哎，正好十二，哎，非常好，非常好。
1: 它就到那个采收时间了，
0: 也就是说正好
1: 哎，这
0: 是，
1: 样大于等于12，我们就可以采收。
0: 这个
1: 今天咱们开园就是也是按照这个标准给它定的，
0: 好的。
1: 另外一个就是测它的硬度，硬度呢是，就是每平方，这个厘米以后里边的它的那个可承受的这个，多少公斤的压力，咱们以后测这个。
2: 这个感觉，长得特别眼熟，说不上是啥。这个其实是我们测硬度的一个表盘啊，就是能测量我们果肉的紧实的程度。就是很多人啊，可能觉得，哎呀，这个果子脆不脆，咬一口就知道，但是消费者可不知道。那您看到这个这么大的花牛苹果啊，心里可能犯嘀咕，我就爱吃脆的，怎么办呢？哎，我们用仪器，专家现场给您测一测啊。
1: 好看。
0: 压在里边。
1: 好了。
0: 哎呀妈呀。
1: 内圈它的这个硬度，你看。刚才下来硬度特别高，16以上的多多。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花牛苹果最适宜的这个吃的这个就是酥脆爆汁的这一种的，就是一般是6.9、7以上，那个是脆甜。如果低于5的话，它就是 粉田，
0: 嗯，
1: 啊，这个就它的这个

0: 这个硬度上面有开标准。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标准，就是怎么分它的级呢？就是分等级。这苹果以后你看有大的有小的，哎，这个是，哎，你看这个大小都不一样，哎，这个我们一般这个苹果这个分级上呢是这样做的，就是它的那个横径一般呢就是几零几零，我们说的是它的多少公分，
1: 嗯
0: 啊，多少毫米。像这个八，如果说这个苹果呢，就是啊，我们现在就是我按我这个经验来说呢，就是这个苹果基本上到八零左右，就是75到80之间，
1: 嗯，
0: 啊。它的就是从这边以后到这边的以后那个大小就是这样确定的，它大小就是等于这个就是啊，我们就叫二级果。这个大于80的这个苹果呢，像这一种直径都大于8公分的这一种呢苹果呢，我们叫80以上就叫一级果啊，一级果。像这一种以后啊，横径以后达到以后啊，8.5公分到9公分的这一种呢，就叫特级果。啊，这是
1: 特
0: 级
1: 果
0: 啊，这就特级果。你的那个叫特级果。
1: 大家看这个不是，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直观啊。刚才老师一说这个是特级果，我都惊了，因为我在我们这个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拿的这个果子啊，真的现在可以，我觉得堪称巨无霸了，是不
0: 是？
1: 有点像《西游记》里那个人参果。
0: 哎，这确实给人一种看了就想吃的这种感觉。
1: 对，确实是。
0: 还有一个分级法，就是我们就是按这个大小，这个现在花牛苹果的大小这个分级以后有一个不标准，就是红富士苹果是它是椭圆形的，这个花牛苹果呢是它有点装，它有带柱状形，比较高。
1: 听不懂，我听不懂，能不能简单的解释一下？
0: 我讲这个果形指数，果形指数呢就是。纵径，它的纵径从上边到下边，纵径跟横径的比值，它的这个值越大，它的果实越高，越高庄。所以高庄是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花牛苹果的特点呢，就是0.9，就是我们一般呢就是定到0.9以上，那就是特别美观了。如果到1的话，那就是特别长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要果形指数。这个果形指数呢，就是原来用那个套圈的那种老办法，就是给它套圈啊，那个不标准。啊，现在最有好的标准呢，就是我们悬果线上进行选，它是有克数啊，每20克是一个标准，每20克一个标准，它就从那个悬果线上走，悬果线上走出来的苹果呢是均匀的，它是由重量以后进行称重分级的，这一种分级呢就是特别科学啊，它可以把苹果呢分成10几个等级啊，更细化了，就是这样，就是按照国际标准进行分级啊，这是最。我们如果要吃的话，多大的苹果最好呢？就是80到85的这一种苹果呢，是最好吃的。
1: 哎，那哪一个多么大小，或者说哪一个标准是更加符合现在市场上人们的需求的？
0: 最符合的就是80到85果是最符合的，啊。像这个高端人群呢，就如果要消费的话，就是比较大一点的，有的它有啥特点呢？糖分更足。但是呢，就是因为它的糖分过足，所以呢，它的储存的时间要比这个果子要短一些啊，正常储存，就是容易发面的这个特点，就是如果在冷库下保存的话，那就是能保存10个月以上，它是没问题的。
1: 其实也是跟着我们专家学知识了啊，大家也跟着钱老师了解了我们花牛苹果的一些分级标准，然后以及它的一些评判的品质的要求。而且啊，您知道吗？其实天水市围绕着花牛苹果啊，也拓展了这个各种各样的产业链，比如说现在有果脯，然后有苹果汁，其实也是非常符合当下消费者的喜爱的。而且像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保鲜、冷链、物流也是在不断和拓展和延伸的，其实这个也是证明啊，天水是在花牛苹果的栽培以及推广方面也是下了功夫的。那既然说完了我们的这个分级，我们也了解了苹果的一些详细的情况，那我们再来聊聊管户吧。
0: 对，
1: 这里有这么就是刚才说了接近87.6万亩这么多的花牛苹果集中的采收，那它既然能养护的这么好，管护的这么到位，肯定是离不开我们现在一代代我们的农技人员以及我们果农们的辛勤的努力啊。那大家可以看我们现场其实是有非常多的管护策略，
0: 对对对，
1: 比如说现在我们眼前就有一个反光膜，
0: 对 对, 对, 对
1: 啊，这个是干啥的？
0: 它的反光膜呢，就是这个太阳的直射光呢，是如果照到苹果上的话，光线过强的话，它是起到褪色的作用，如果以后就是其实上色的光呢，是需要慢射光 慢射光呢，就是把长光以后变成短光，就是散射光，也就叫，把这个粉末膜铺上以后呢，长光以后。

0: 照到反光膜上，再反射到苹果上，它就短波。这样的话呢，更有利于苹果的上色。
1: 嗯、
0: 就是现在不是市场要求全红嘛？
1: 嗯，
0: 这个标准，人们对生活水美好生活的这个向往越来越要求严格。
1: 嗯，
0: 它要全红，看着喜庆。
1: 嗯，
0: 所以的话呢，就是给它要赋予反光膜进行。进行作用
1: 增色，
0: 增色，
1: 对，这个其实也是一种物理的管护手段，因为啊，大家看我们整个苹果树啊，又高又大，这么大，其实太阳光啊是不能把每一个部分面面俱到的全晒到的，像外围和上侧这个苹果，其实晒的这个阳光很多啊，但是像内侧呀，还有这个下面的果子，其实很容易出现咱们那个术语叫什么青头，是不是、啊？
0: 对、
1: 嗯，
0: 上色不均匀，哎，它就成了、
1: 嗯、
0: 它反青，
1: 对。就要反清、
0: 嗯、
1: 所以这个反光膜啊也是一个物理的手段，而且大家现在跟着我来看一看啊，这边还有我们的一个这个管子，这个管子是干什么用的呀？
0: 这个是迷雾系统，果园里的迷雾系统。迷雾系统的作用呢就是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在那个开花的时候，我们一般是容易遇到这个低温冻害，
1: 嗯，
0: 花期冻害的时候遇上这个霜冻的时候，冷空气不是下沉嘛，
1: 嗯，
0: 热空气到上面，我们把迷雾系统打开以后，那个水雾出来以后，雾状物把空气里面冷空气里面的热量就交换进去，
1: 嗯，
0: 结成小冰晶，它就落下来，完了水里面的热量就放出来了，对局部的提高它的2到3度的温度是没问题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是对我们的防霜工作呢是特别好的，能解除咱们的霜冻对咱们的危害，
1: 嗯，
0: 啊，那是挺重的。第二个作用呢就是。平时呢，咱们以后用这个呢，就是进行就这个绿色防恐，
1: 嗯，
0: 啊，就是喷农药这一块呢，就用它。原来这个果园呢，我们要喷一次农药呢，也2到3天的时间，用的人工也比较多。
1: 嗯，
0: 现在用这个，用这个机械呢，它有10分钟就能够搞定，啊，所以这个效果是，而且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在上色的时候，就是苹果上色的时候，如果遇到高温天气的时候，用它以后进行迷雾，这样的话呢，就是也可以把那个。就是强光以后变成散射光以后，让它增色，它的作用是比较明显的。
1: 嗯
0: 啊，另外呢，像咱们以后这个树形看到没有？树是有树形的。
1: 哦、
0: 为什么以后要我们的苹果以后是要就是这样均匀的到树上呢？我们要做到就是，啊，就是定量生产、单果管理、确保全优，按这个方案我们进行。我们花女苹果是有一定的这个地方标准啊，就是有标准规范的。咱们以后呢，就是通过高光效树形，这一种树形呢，就叫高光效树形、
1: 嗯。
0: 你看它的这个，它的这个啥了，树上呢，以后你看枝条摆布呢是比较均匀的。你如果这就是怎么做的呢？就是我们通过人工把它以后抱合的树枝呢进行拉平，这样的话呢，
1: 哦、
0: 就是哎，让每一个枝条跟每一个叶片呢都能晒上太阳。
1: 哦、
0: 像我们这个果园，我们现在是限制产量就是8000斤，
1: 嗯，
0: 不要高于8000斤。我们把多余的这个，如果不要管理的话，那个一个苹果的地方就是5朵花到6朵花、
1: 嗯，
0: 我们把它进行管理，就是留1朵花，它结一个果、
1: 嗯，
0: 这样的话就很均匀的，就叫计划生育，让它均匀的结到树上啊，避免了大小年
1: 啊。
0: 如果以后这样的就是大年的时候苹果多，小年的时候了没苹果啊，这样就解决了大小年的问题。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就是全手工打造以后，这要做，就是这就是高光效树形。
1: 嗯，
0: 哎。
1: 这个科学管护手段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哎，那我还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之前啊，我去这个敦煌的时候，然后那边是有那个李广杏，其实也算是我们甘肃的一个很有名的特产了。我当时去做那个李广杏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现象，就是在成片的李广杏的果园里啊，会栽植一个别的品种的杏树，好像是为了，反正我其实没太理解，就是能让那个果子长得更好。咱们苹果有没有这个说法？
0: 一模一样。
1: 嗯，
0: 这个呢，就是你看这个红苹果呢，我们就是元帅系的。
1: 嗯，
0: 元帅系的苹果呢，它自花结实率，苹果的本身就是自花结实率不高，
1: 嗯、
0: 就是它自己有雄蕊也有雌蕊。
1: 嗯，
0: 它在授粉的情况下呢，它自己的这个坐果能力比较差一些。咱们以后呢，就在，8到10株的里边呢，牵一棵授粉树。这个授粉树呢，就是你看像这个里边套袋的，你看到没？
1: 嗯，
0: 那个品种呢，就是咱们的授粉树。金帅给他授粉，他不同品系、
1: 哦、
0: 互相授粉、
1: 嗯、
0: 哎，保证他的坐果、
1: 嗯、
0: 要不以后呢他光开花以后授不了粉啊，他这个果实呢到这个膨大的时候他会掉下来的。
1: 嗯
0: 嗯，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养果子呀不是为了一年，我们是为了年年都能产出，我们真正能帮当地果农们发家致富啊，带动乡亲们日子越过越好的这个金果果啊，我们是一年要一年比一年产量高呢。所以刚才专

0: 家说的，包括我们拉平数值啊，然后去要求别的品种的树木去帮助它进行再次的生育。包括刚才，其实专家还告诉我，像这边的这个枝条啊，它是来年新的发芽结
1: 发芽，
0: 果的
1: 对，这是
0: 地
1: 发
0: 方，
1: 芽，
0: 是不是啊？
1: 对，对，
0: 所以我刚刚理解的没错啊。其实
1: 对，
0: 这
1: 确
0: 些
1: 实。
0: 手段啊，都是帮助我们的果子在来年也能长得旺盛。哎，那我也想向您请教一下，我们这个既然说了带动当地果农这个就业，您知道大概是目前拉动了当地多少人就业？
1: 像这个就是我们麦积区是41.4万亩的这个面积，它现在就是如果用这个人工，就是我单纯的说一下，就是它的那个从那个果园里边到市场上交易的这一段时间产生的人工这个费用，它这个这一块，我当时以后算了一下，大概就是要就是一斤苹果的1块钱的这个增值就到这个里面了。我大概粗略算了一下，像我们麦积区的话呢，一年的解决这个咱们的这个有效劳动力呢，就是到60万到70万人左右。
0: 所以说，真正也是让当地农户啊依靠花牛苹果实现了生活的飞跃啊！因为现在老百姓啊、乡亲们也是想让我们的这个生活过得像花牛苹果一样红红火火。那也幸亏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这个新科技的研发。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水这个自动化迷雾系统，是不是啊？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这边还埋藏着像水肥
1: 水
0: 一
1: 肥一
0: 体
1: 体化，
0: 化，然后包括伤情监测仪啊、虫情监测仪，那大家现在顺着镜头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板子，哎，这个是干啥的？
1: 这个是环境监测仪，环境监测仪呢是监测果实里面的，就是它的叶片上的温度、土壤温度，还有那个土壤湿度，它的叶片上的这个环境的湿度，它都进行监测。14监控的农业气象呢是要走到一块了，如果农业离开气象，那就走不下去了，跟它是密切关系的，所以就是。今天以后天气的情况，就是决定你今年的收成的好坏都在这里边了，所以这个很重要，
0: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经常去说的数字农具的加入啊，就是我们现在啊，我们不管是种我们的粮食也好，还是种我们现在的这种特色农产品也好，其实都离不开我们各种各样的科学的管护手段。那也正是这么多的数字农具的加入呢，也让我们现在的花牛苹果的管护变得更精准、更高效。
1: 对。
0: 那今天呀，也特别感谢钱老师啊，带着我以及带着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们，科普了一系列有关于花牛苹果各方面的知识，了解了一些我们这儿的科学管护的手段，包括也知道了为什么天水人这么钟爱花牛苹果，为什么花牛苹果能销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其实是有它的独特的奥妙之处的。那眼下也进入集中的采收季，那也希望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网友们，在收到这一份又大又红啊、又香又甜的我们的果子的时候，也能发自内心的感到满足、幸福以及喜悦。好，那我们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大家再见。
1: 再见。
2: 好，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大家好。那么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德阳，十方的这个方亭街道的水稻收割现场。那么现在呢，正在进行我们水稻的这个收割的过程。那么其实也是秋收的过程。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其实，现在今年的这个田地的收割的整体状况还是蛮不错的。你看这个，谷穗应该说颗粒饱满，然后呢，很多都垂在了这个边上，有些都快已经挨到旁边的这个水泥地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还有包括今天下午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呢，其实天气状况也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要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说我们起的标题是抢收呢？是因为这个过程实际上大家其实看起来，一切平静的收割都是在争分夺秒的去进行。为什么呢？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个现场的一个细节哈，就是。这个是我们做了一个当地的天气的示意图，前前后后这10天的时间内，我们会发现超过60%的时间都在下雨，所以说真正能够收的天气就只有3、4天的时间，所以说我们的整个水稻收割过程就要在这3、4天的时间抓紧来实现，来完成。

0: 那么我们在现场其实能够看到的是，现在收割机正在进行忙碌的。但其实这个收割机，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还是蛮有讲究的哈。我们在收获水稻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两天持续的下雨，所以土地当中的湿度是非常的大的。那么我们现在所采取的这个收割机呢，其实是进行了一定的改造和加强。那么首先呢，它的履带进行了加宽，那么同时它也增加了防线的功能，这就为了保证在这几天的作业当中，它在这个相对湿的泥泞的地面当中，能够保持它的收获的稳定和收割的效率。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今天请到了这一位，就是我们是这个相当于种粮的大户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您种了大概多少亩？
1: 我们今年大概种了1000亩。
0: 1000亩啊，现在收割的情况怎么样？因为我们刚才也看了一下天气的情况哈，这几天是一个抢收是吗？
1: 这几年就是抓住这晴川。然后现在都在正大力的抢收，
0: 抢收是吧？
1: 对，
0: 给我们说一下嘛，这个抢收的要点是没有？咱们聊一聊，不用那么紧张，放松一点就行。
1: 抢收要点就是在晴川期，然后叫收割机，然后大量作业，然后把它收起来，然后再到仓库里面去储存，通风，然后进行分尸、通风处理。
0: 那这个中间您觉得要点是哪些方面
1: 呢？要点，最主要的要点应该就是收割方面吧，收割，然后
0: 现在收割有什么难点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前两天一直在下雨，然后现在我们收割当中有没有用哪些科技手段呢？我们随便聊一聊就行。
1: 现在就用北斗导航定位这些，然后仓里面也安装了感应器，防止粮食冒出来，然后轮子上他们也加装了一些他们的装备，改装了一下，因为地里的湿度比较大，收割机收割起来行走起来不方便，也容易造成压倒稻谷这种情况，地里湿度太大，那他们就加装一些装备，然后防止损伤稻谷。
0: 防止损伤稻谷。您刚才说到了这个一个点，我注意到哈，就是说仓里头一定要加装一个感应装置。为什么要在仓里头加装感应装置？它的必要性是什么呢？
1: 它的必要性就在于收割的过程中，它如果没有这感应器，收割仓满了，它会溢出来，就仓里把稻谷溢出来。
0: 就过去的遇到这种情况，咱们怎么处理的呢？原来的老传统的相对传统一点的收割机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处理？
1: 传统的收割机遇到这种情况，一般就是，然后一般就它按亩来量，它不会。
0: 它有个估算是吧？
1: 估算，它一般是估算，不像现在的收割机，它有感应器。
0: 它是精算，现在是。
1: 对，属于精算。
0: 估算的话，就是如果我收割了以后，出现种种情况的话，那么我是有一些补的是要浪费掉，是用在溢出来的时候。
1: 对对对，估算的话，它估算不准，它就按亩数估算，就估个大概，有时候也会出现溢出来的情况。
0: 那么除此以外还有哪些呢？再给我们介绍点细节可以吗？您是种粮的大户是吧？今年收成怎么样？您预估？
1: 今年收成非常好，今年收成，这是采用了一个新型的品种。去年我们试种的时候，然后它的表现就非常优秀，抗倒伏能力，它的颗粒数，然后你看它的骨雕很长，它的
0: 我们看一下，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这个骨骼的一个特点吧。
1: 它的骨雕很长，骨雕颗粒数很多，它就产量高，成熟饱满度也够，到后面它也是饱满。它这种产量，
0: 这是我们专门选的一个品种，
1: 对对对，每年会试种新的品种，这是去年试种出来的新型品种。
0: 那也就是说，这种品种对于我们农户来说，我们是要反复的。现在是一种什么？是反复的试验，什么小范围的先试验，还是怎么样？
1: 现在已经大面积推广了，去年已经试验了。
0: 就我们要先进行一个小范围的试验，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试验之后我们再去，相当于是大面积的种植。
1: 对对对对。
0: 你现在测产了没？预计产量是多少？
1: 预计产量一亩地湿谷大概在1800到1900斤。昨天测了一下，
0: 就是800多公斤是吧？
1: 对，800多公斤。
0: 这个是个什么标准呢？相当于预计？
1: 就按一亩地667个平方来。
0: 所以说呢，作为这个种粮的人来说哈，应该说收获的季节对他们来说是最有成就感，最有的时候。那么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当地的这个农技人员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么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现在大家也比较关注粮食安全哈，包括今年的丰收。所以首先跟我们说一下，今年你们从你们的这个农技专业人员的角度来讲，今年预计产量怎么样？跟我们说说。
2: 今年的产量感觉。

0: 有比去年和前年有明显的提升。
1: 它有哪些没事不要紧张啊，它你觉得是哪些方面导致它今年的收成还不错呢？是天气啊或者什么
0: 的？今年的天气也比较好，然后我们现在也推出了那个智慧的农机收割，收割率更高。
1: 智慧的农机收割它智慧在哪儿呢？刚才我们也大概简单介绍了一下，现在你跟我们说一说。
0: 主要是我们通过北斗定位，然后实时监控我们的田块的成熟率，然后通过我们的农机，农机的定位，农机里面安装了北斗定位，然后我们农机去收割，在收割的时候我们就能实时观测农机的线路在哪一块地收割，
1: 也就是实际上我们是选好了哪块最熟，我们精准收割，对吧？
0: 对。然后我们农机在收割的时候它就能实时监控到它行走的路线，然后我们看它收割的路线，然后精准的去判断我们哪块地收割怎么样，什么情况，大概收割了多少。
1: 像你像这样一个农机的话，它收割这一块地大概时间要用到多久呢？
0: 大概15分钟左右。
1: 15分钟左右。
0: 对。
1: 像传统的农机呢，大概要用多长时间？
0: 传统的农机估计要半个小时左右。
1: 就效率现在提高了一倍嘛？
0: 对，不断的提高了我们的效率。
1: 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这么一个图哈，你也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这么一个图当中的话，就是现在我们既然叫抢收嘛，它应该关注哪些环节的？没关系，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主要是前两天刚下了雨，然后我们的倒伏比较多，然后第一个是倒伏，第二个趁着这两天天气比较好，我们就赶紧抢收出来，怕后期又会有什么阴雨天气不好收，然后我们的那个啥，它的谷穗，它如果是受潮的话，收割的那个入库率很低。
1: 哎。看完了刚才的这个收获的环节，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其中颗粒归仓的这个环节，叫抢收和烘干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就是离稻田比较近的一个烘干中心，我们看了一下，直线距离大概有个300多米。你好，大姐。然后看了，我刚才看到一下，咱们门口有一个牌子哈，叫家庭农场的烘干中心，是吧？这个地方一般能烘多少亩？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大概是3000亩的样子。
1: 3000亩啊。我们为什么叫家庭农场呢？我首先好奇。
2: 因为主要劳动人力哈，就是我们以家庭为单位在经营。
1: 以家庭为单位在经营。
2: 哎。
1: 就是每一家每户组织起来的这个农场，以家庭。
2: 不是，是以家庭农场。
1: 哦，这一家庭都是大家都是一个大家庭是吧？
2: 对，
1: 你们家相当于就承包了大概几千亩的这个大户田地。
2: 我们几百亩，但是周围的大户我们也要对他们风干。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环节是什么呢？这是已经烘干好的还是？
2: 这个环节是马上要给它通风收回来的稻子。
1: 哦，这个还是湿的是吧？
2: 湿的，我们要集中给它通风，通风再上风干机，它就应该更节约时间。
1: 哦，现在我们来，这个其实都还是湿度比较高的稻谷。
2: 湿度高了，我们要先给它进行一个通风。
1: 哦，对，现在这个还是有点湿潮的这个稻谷，是吧？
2: 啊。
1: 那么烘干房是真正在里面的那个烘干设备？
2: 哎，烘干设备是在里面，那一块是烘干设备。
1: 这个是干嘛的呢？我看到
2: 通风，给它通风，降湿度。
1: 这个应该是我们自制的一个设备是吧？
2: 哎，自制的。
1: 它是不是把底下插进去，然后让里边这个湿气能够排出来？
2: 它有一个鼓风机，有一个这种机器。
1: 啊、
2: 哦。上去鼓风机，它就把里面的湿气往上外面排了。
1: 哦，把里边的湿气相当于抽出来是吧？
2: 哎，它那个都是这个动作看嘛，它都是。
1: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临时存储的这么一个环节？
2: 哎，对，临时风干前的一个步骤，为了节约风干的时间，
1: 节约风干的时间，
2: 降低它的湿度，我们进风干防风的时间要短一点。
1: 那么在这个环境下，这个湿稻谷能放多少天不范围变质呢？
2: 5天嘛。
1: 啊？
2: 5天。
1: 5到7天就差不多一周的时间是吧？
2: 哎，如果不上造设备就只有2天就要变质，两三天变质了。
1: 不上这个设备的话，可能稻谷2-3天就要那个什么。
2: 主要保证稻谷的质量嘛，最后的质量，市场的质量。
1: 那个就是，比如说那个就是烘干机了，是吧？这个黄颜色的。
2: 啊，那就是烘干设备了嘛。那推过去，通过那个地坑嘛，提升到烘干机的那个里面嘛。
1: 它大概是烘干的温度大概是多少度呢？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一般我们现在都是70度在烘干。
1: 要烘干多长时间呢？一般一次？
2: 看到的湿度嘛，干湿程度。如果是进厂二十多个水分点的话，我们大概就是8-9个小时。如果30个水分点，
1: 湿度20%左右就是8-9个小时。30%的话是？
2: 1个小时降1个点。
1: 哦，这么来算的是吧？那您预估今年的这个我们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因为今年天气好，这边天气好。
1: 这边的还算就是比较风调雨顺的是吧？
2: 哎哎哎。收成比以前要好一些。
1: 那么收入呢？
2: 收入肯定增加了噻，收成好肯定收入增加了。
1: 能不能透露一下，比去年这个大概收入能够增加多少呢？
2: 应该增加到5%-10%的样子。
1: 比去年增加5%-10%。
2: 最低增加5%。
1: 因为其实现在我们大家也都比较关心粮食安全的这个情况啊。那么作为种粮大户，您觉得就是现在在如何确保粮食安全方面，我们现在是怎么来做的？因为我刚才也看了一下，跟田里的，应该也是你们家里人，聊了一下，他说现在每个流程环节，我看都要把控好每个流程和环节，这个跟过去不太一样，对吧？
2: 对对，现在全部是我们现在都是以前我们在做机场，现在全部都是机械化生产了。
1: 嗯，
2: 鱼养到场，我们都是自己在做了。
1: 包括鱼养也是家庭农场在做，是吧？
2: 哎，我们家庭农场，因为。所有你看现在在场地上上班的我们都是亲戚关系，相当于堂兄弟之类的、我们自己
1: 这样是比较好管理是吗？
2: 哎，主要是都是亲戚在做。
1: 哦，所以你们这是一个独特的以家庭为单位的这么一个农场。
2: 啊，
1: 也是当地的大户哈。
2: 啊，
1: 好的好的，谢谢。我们也问一下专业的技术人员哈。你好。刚才我们也了解到哈，通过跟这个大姐的采访，我们也了解到，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家庭为单位的农场，算本地比较大的吗？
3: 算是，这就是在机插秧、育秧还有烘干这方面来说，算是比较大的。
1: 嗯，那么其实的话，现在他们是不止给自家单位做，也是给外边的其他大户在提供服务，是吧？
3: 是的。
1: 那刚才他也给我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大概烘干的整个流程。
3: 嗯，
1: 那么从咱们标准化的角度来讲，这个算不算一个标准化的烘干过程呢？
3: 它
1: 现在我们在阴雨天气当中，我们比较规范的烘干流程是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在阴雨天气，因为收上来的水稻水分比较多，如果不及时处理，就容易发霉霉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收了之后，把水稻运到烘干中心，首先我们要进行一个测水分，像今天的测的水分就是在25%左右。
1: 这就是才收下来的。
3: 对，
1: 这个25%的话，它是不是跟天气有关系？
3: 是的，比如说昨天他们在下雨之后还是抢收了一点点，那就是30%左右。像最近阴雨连绵，它的水分肯定是要比前几天晴好天气要多很多。
1: 我不看到啊，这是一个，我们刚才看的了解到，这是应该是一个预存储的过程，就临时存储的过程。
3: 是的，是的。
1: 这个就是烘干机持续的在里边吹风，对吗？
3: 对。
1: 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就给我们介绍。
3: 通风除湿，免得它起霉了，然后影响品质。
1: 嗯。然后经历过这个过程之后呢？
3: 经历过这个过程之后，咱们就到了烘干区域。烘干区域有一个提升机。可以看到最左边就是有一个提升机，它就可以把待烘干的稻谷提升到高处，经过出清筛，去除一些秸秆杂质，然后再进入烘干机内部。
1: 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只是加烘干的过程，它要经过一个筛的过程。
3: 是的，是的。可以看到我们的湿粮跟干粮，它烘干之后，它就少了很多杂质跟秸秆。
1: 哦，它还有一个过滤的过程。
3: 对。
1: 现在烘干以后的能看到吗？
3: 烘干以后的就是这一堆。
1: 哦，这一堆就是烘干以后的。哦，看起来每个颗粒
3: 都比较完整。
1: 对。
3: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批式循环烘干机，

0: 直在烤着的，它烘干了之后它还有一个晃酥，就温度比较低的晃酥过程，它就相对来说米粒就比较完整，不容易开裂。我们这边大多数都是用的像这样的坯式循环机，那么我们整个食坊它的烘干能力也能达到每天2500吨左右。除了像这样的家庭农场，其他还有一些家庭农场还有烘干中心。那么在比较忙的时候，或者说天气比较极端的时候，我们就会市场也会组织调度一下大家集中烘干集中收割这样的。
1: 就是相当于调配粮食到烘干点去。
0: 对的对的。
1: 那么今天呢，通过这么一个过程，我们也了解了在这样一个阴雨天气比较多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从抢收然后到临时存储再到烘干的这么一个完整的过程。刚才很多大户也告诉我们说，今年因为气温比较高，所以今年可能是一个收获的年节。收获固然令人高兴，但是真正的颗粒归仓，然后呢保证每个粮食能够安全的最终收获存储，这个也是我们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我们在现场今天采访了我们的各位，包括农户也好，包括农技人员也好，获得到的一个启示和收获吧。这个也是我们在现场得到的观察。好的，谢谢各位。

0: 响堂山石窟的大佛洞。整个大佛洞呢，它的高度大概是13米，进深呢大概也是一个13米，是成一个 T 字形的。
1: 这座龙台至今呢仍然高出地面16米，边长近300米，是目前咱们全国保存最为完好的王城遗址了。
2: 磁州窑虽然是黑白的，但是你能从磁州窑做的历史过程中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能看到整个历史的五彩斑斓。
3: 王府古城有2600多年的历史，杨氏和武氏太极拳就从这里发扬出去，所以又称之为太极城。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响当山石窟的大佛洞。整个大佛洞呢，它的高度大概是13米，进深呢大概也是一个13米，是呈一个 T 字形的。在我们响当山石窟啊，多处体现出这个民族交融的特色。我们知道龙是中国的图腾，然后那个佛教呢，它是从印度传过来的。按说这两个文化它是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你在大佛洞的正龛，明显的可以看到，在大佛的背龛上面有7条穿插在其中的龙，这其实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印度的佛教文化一个很好的融合。同时大佛的背光呢，我们可以看到来自古希腊的忍冬纹以及来自佛教里边的莲瓣，它们结合到一块又产生了一种新的纹饰，我们称之为卷草纹。这种纹饰在佛教里边被称为忍冬纹。忍冬是什么意思？就是越冬不死，吉祥的意思。在我们中国其实有一种花是跟它一样的，其实就是金银花，但是我们

响堂山这个地方它碰撞，然后融合到一块儿，形成了这样我们称之为北齐模式的这样的一种佛造像模式。而这种模式呢，其实对后世的隋唐造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响堂山石窟啊，是开凿于距今1400多年的东魏北齐时期，一共呢有三大洞窟，大概有大小造像5000余尊。我们是2014年来到响堂山，当时的响堂山就是一片荒地，我们第一步做的呢就是治理这个石窟周围的环境。但是这因为这个地方是山上嘛，土地是比较贫瘠的，然后呢不便于这个植物的生长，所以我们又从这个好几十公里以外把这个土拉过来，埋土进行了这个覆盖，然后种植这个树木。那也是从这个开始呢，也是我们分封矿区，就是矿区变景区，也是从响堂山这儿开始。在这个中洞啊，我们可以隐约还能看到啊，它就没有坍塌的这个外立面，因为响堂山石窟它的外立面是不同于其他石窟的，它的外立面呢是一种四柱三开间覆钵式的塔形龛，外立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还留着这个四个柱子，同时呢它这个顶部呢是一个仿木的斗拱结构这样的一个石雕。这种建筑呢它既有印度式的这个覆钵式的塔，而下边这个八棱柱以及我们那个仿木的斗拱那个石雕又是中国，很明显的中国化，所以这也体现了中西文化的结合。我们可以看到中洞的这个门楣上面其实也是有两身飞天的，因为被损，所以呢我们只能看到有一片黑，那是身子被盗凿，依稀可以根据这个轮廓看到这两身飞天身材是非常的曼妙。这个菩萨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左脚尖微微的点起，手呢是掐着腰，一种非常休闲非常悠闲自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有好多这个专家学者啊，把这种雕像啊被称为东方维纳斯。

氪金洞是位于响堂山石窟的最南侧。为什么它叫氪金洞啊？因为这个石窟里边，它不但有这个佛造像，同时呢，那出现了大量的石刻经文。把这个佛经刻到这个石头上，同时和石窟结合到一块儿，这在中国是第一例。这边的字体它就是像隶书，但是呢，它又不是完全的是隶书，又出现了一些楷体的样式，上承汉隶，下启唐楷这样的一种字体，所以它对这个文字的演变也有着这个非常高的这个艺术价值。长乐寺啊，是响堂山石窟的附属建筑。长乐寺它的原名叫做智礼寺，在这个宋朝的嘉佑年间呢，更名为这个长乐寺，一直沿用至今。长乐寺它古时呢，作为这个皇家的寺院，历史地位非常的高，曾经呢被称为和硕第一古刹。同时呢，又因为这个长乐寺啊，它是靠近这个响堂山石窟，远离居民区，所以在历史上呢多次遭到了这个毁坏。因为我们都是当地人嘛，所以从小在这儿长大的话，都知道响堂山石窟。但是我们小时候的响堂山石窟啊，在我们心中其实就是一个庙，都知道响堂寺，当时并不知道它的价值或者它的意义，同时呢，其实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文物。随着对响堂山石窟的认知，响堂山石窟文化的不断的了解、不断的挖掘，我们真是重新认识到了响堂山石窟它的重要性。从打心底就是真正认识到了这个国宝单位它不是一个虚的，而是真正的是一个宝藏。不能看到响堂山石窟完整的造像是每一个过来的人最大的遗憾，所以呢，我们的文物工作者这两年呢与美国的芝加哥大学以及太原的理工大学进行深入合作，对流散在世界各地的响堂山石窟文物啊进行一个数据收集。现在在这个数字响堂呢，我们是用 3D 打印的技术复原了六件流失海外的一个文物，同时呢，对这个氪金洞进行了360度的数字化复原。

0: images may appear to be identical, but looks can be deceiving. The difference is not always obvious. It has to be discovered. There are always different sides to a story. We put the focus on the details. To see more, to understand better.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现在咱们看到的底下呢是一个殉葬的车马坑，它是2016年的时候出土于邯郸西环路的，算是三个陪葬车马坑之一了。底下有10匹马、4架车、1只狗，这全是原件，就是2500年前战国时期的殉葬车马坑。
2: 我是土生土长的邯郸人。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到邯郸市博物馆，我一到那里就是从事着讲解工作的。
3: 这件酒尊就是我们馆的镇馆之宝，全称叫做蜀郡西宫造剩余大爵酒尊，它出土于邯郸的张庄桥汉墓，所以它有可能是当年赵帝赵王所使用的一件御用酒器了。那这件呢，是我们馆的一个特别网红的一个展品，叫做邯郸微笑。它是唐代的一个罗汉头像，出土于邯郸的长乐寺遗址。这个小罗汉特别受人欢迎，您可以看到他笑得特别的可爱和自然。所以这样的邯郸微笑呢，很受大家的喜爱，也成为了我们馆的一个网红。那这一件呢，是战国时期的红玛瑙的带钩，就相当于腰间的一个皮带扣。但是带红这么大的玛瑙它是非常少的，上面您看到的是一个组合器，相当于战国时期的金镶玉了。而且其实整个战国时期呢，我们邯郸这块的虽然不产玉，但是是玉器的集散地，大商吕不韦在邯郸就是做玉器生意的。这个是战国时期的青铜马，也是国家一级文物，目前咱们国内发现的最早的写实战马了。整个马这个形态是非常完整和逼真的，比例十分精准，就您可以看到它站的是非常稳的。而且这个马对我个人而言，它的感情还是非常深厚的。我可以说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文物，就是能拿到手里看啊，就是这三件青铜马。从我进馆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出去做各种交流和活动的时候，我的稿件就是从马开始的。最开始我对邯郸的历史一点也不熟悉，但是随着我慢慢的工作吧，到现在也有12年的时间了，我发现邯郸地处于中原的心腹内地，是一个交通要道，自古以来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它有一个完整的历史线索，在任何大的历史朝代也从未缺席过。

0: 相传丛台呢，它始建于战国赵武灵王时期，可以说是邯郸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了，是赵王阅兵点将和观看歌舞的地方，因连聚非一，故曰丛台。也就是说，当年呀，这里不仅一座，而是连起来的很多座，用亭台楼阁将其相连，非常的壮观。只不过战国时期啊，它是夯土的基台。今天咱们在站在丛台上呢，看到的是一个砖墙遗存了，这是明代时期又重修的一个丛台了。可以说，丛台它不单单是我们邯郸的一个地标，也是所有邯郸人对家乡的一个回忆。平常也会带着我孩子去一些博物馆，参加一些这种传统的活动，也带他去逛一逛。其实我就希望，下一代吧，能够更多的去走进家乡，更深入的了解家乡的历史文化。这样的话，就不像我长大了才知道，哈，他小时候就知道了。对于这个孩子来讲，我希望他能做到一个传承。
1: 我只光嘴动，
0: 光嘴动，
1: 嗯，
0: 你为啥非要光嘴动？你不能不动。
1: 我只是头动。
0: 行了，这是战国时期赵王城的夯土墙，由于生产力的原因，基本上都是手工夯筑而成的，在古代时期也起到一个防御的作用。据说当年这个城墙的顶部呢是可以通车的。那我们能看到，经历了2500多年的风风雨雨啊，这个城墙还能在地表上留下来，主要是因为它有非常优秀的一个排水设施。我们能看到呢，它这就是一个城墙的排水了，每隔3到5米就有一层铺瓦和板瓦的一个排水槽，用来排泄这个墙顶的雨水。每隔30米左右就有一个我们这样看到的一个排水槽道。它是陶制的，有两个顶鼻，一下到上套合而成的，哎，可以排泄墙顶的雨水的。在地下，它还有陶制的排水管，可以把水呢引到外城去。所以我们能看到城墙内侧就是一个大的斜坡，而外侧是平整的。这个是龙台。在战国时期，也算是当时赵国的大朝政殿，是当时主政的这个地方了。至今呢，仍然高出地面16米，边长近300米，是目前咱们全国保存最为完好的王城遗址了。在隋代时期，修建了一条隋代大运河，这条运河路过了我们邯郸的大名，所以在文献当中也有记载，为大名也，指的是这个城市大而旺盛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也是处于运河的这个主干道上，这条运河不仅带来了大名的繁荣，也带来隋唐两代整个一个北方物资集散中心的一个繁荣。一直到了宋代时期呢，它成为一个重要的陪都，当时是北京大名府，是北宋的北门所阅，是一个重要的军事重镇。
2: As the Grand Canal extended its reach over the years, so too did Handan and its culture. Passed down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Handan culture came to influence other cities all along the canal, to the benefit of their own cultural development.
3: 磁州窑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民窑和官窑相结合的艺术体系。磁州窑烧制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了，它的风格呢主要以黑白为主，然后像我们常见的那种喜鹊，然后呢包括花鸟的龙凤，然后都是磁州窑经常做的一些主题。
2: The Cizhou kilns have a prominent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rcelain making. built and enjoying their golden age at the time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1,000 years ago. At one time, they occupied the largest civil kiln site in China. The porcelain manufactured at the Cizhou kilns was celebrated for its use of the traditional wash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arts. In creating its typical black design on a white background style. As an inheritor of the Cizhou kiln craft, Zhao Yingjie has

0: conducted a close and extensive study of ceramic techniques.
1: 这个河就是我们磁县的阜阳河，过去呢，它就是运送瓷主要的一个码头。这个河旁边，它整体比较宽，旁边有好多做瓷的那个场所，然后他们把瓷烧好之后，直接通过水运，就运走了。这个造型呢是仿照古代瓷州窑烧制那个窑做的，这个窑的叫馒头窑。它这个窑为什么叫馒头窑呢？是因为它这个顶是圆的，从远处看像个馒头一样。它顶的圆的好处是从下边把火填进传进之后，整个火可以在里边更好的保存热量。它这个烧制的方向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把这个胚体通过匣钵然后放到里边之后，然后呢把这儿封上，从下边走火，整体的温度达到1300多度。您看这个瓷州窑的传统工艺，第一步是取土，取完土之后呢，我们放到这个水缸里边，把它过沉淀一下。等泥土晾干之后，就到我们正式揉泥了，把里边空气排出来。下一步就是需要把胚体进行拉胚，它的工艺手法好多，这拉胚是其中一种。胚体稍微干一些，就开始进行图案装饰以及刻花。等到胚体修整完底后之后，就入窑烧制。这件作品呢是金代的芍药纹的缠枝那个图案的河口皮儿。瓷州窑本身那个土是发黄或者发青的，需要在上面浇一层白色的碱性土，然后再用当地的那种生铁矿把它磨成粉之后进行绘画，需要短时间内创作完成。如果时间长的话，会导致就是跟那个俏皮儿那种感觉一样，所以就是要短时间的快速的把这种整体的图案画出来。像这种作品，然后能做到这个效果是非常困难的。相当于我们现在模仿的话，也是很难做。瓷州窑呢，还有个重要的代表就是它的瓷枕。这个作品呢，它上面所绘的图案是相如题桥。当时就是司马相如过这桥的时候，他就想的是我立志要考取好的功名，因为当时这个故事很盛行，就把它绘到这个瓷枕之上。瓷枕本身就是一种又是实用器又可以记载历史的东西。在我们做瓷的人的看来呢，它又是一个很好的瓷版画，好多那种就是画得特别好的瓷枕，也是那种就是当时比较出名的书法家或者画家所绘上去的。

我是从我父亲那儿学过来的，因为我爸都是他就画一些中国画嘛，我也跟着从小就学了好多绘画作品，然后等我长大之后，慢慢发现，哎呀，磁州里边的文化真的很深，特别深厚，因为他那个性格就是像北方那个汉子一样，很随意的挥洒，不用说考虑他画多好，但是一定是那种自由的、奔放的。最开始画一个造型的时候，可能是比较复杂，也比较拘谨。但是越画越多，越画越多，然后呢，他画的时候就开始相应的减去一些部分，但是还能让别人看出来这是什么东西，所以就是有了辞藻的简洁，然后因为画得很简洁，然后又画得很快很奔放，简洁大方的效果就出来了。这个作品呢，就是我们。用古代的那个瓷砖的传统工艺，把泥糊到这个胚体上。当时胚体湿的时候，就是做出这种肌理的效果。因为过去瓷砖民窑嘛，它那些碗本身就是几毛钱一个，然后呢，所以瓷州窑一直做了民窑的东西，从几千年到现在没有断烧过。过去在宋代的时候有张家灶、赵家灶，然后我们这个是赵家灶这一卖的。瓷州窑能形成今天这个黑白釉效果呀，颜料很大，对它影响很大。当地有煤，有铁，还有就是煤层和地面中间那一层，就是咱们磁州的二青土做胚体。当地还有一种黄土，因为里边含铁量比较高，把这个黄土采下来之后，就是咱今天用的黑釉。古代磁州窑它的黄土里边那个含铁量稍微低一些，当然我们家这个配方呢，就是可以做到把整个这个黑釉进行提纯，烧出来的效果就是整体都是又黑又亮。

过去的古人的智慧，真的是给了我们这代人宝贵的财富。然后我希望就是能通过我的努力，让更多人了解到磁州窑。磁州窑虽然是黑白的，但是你能从磁州窑做的历史过程中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能看到整个历史的五彩斑斓。

0: Tai Chi, initially developed as a martial art, has in recent times become recognized as an effective form of exercise. With every move, the practitioner is expressing the inheritance of ancient wisdom. Nowhere has Tai Chi struck deeper roots than in the 1,000-year-old city of Guangfu.
1: Guangfu 古城有2600多年的历史，它不仅文化底蕴深厚，而且四面环水，又称之为水城。杨氏和武氏太极拳就从这里发扬出去，所以又称之为太极城。我是自幼是练习武术出身，什么样的武术都练过。有一次呢，去太极广场看见一个练太极的老师在那练太极。其实我对太极拳还是不太感兴趣，因为太慢了，我觉得是老人拳。我觉得他那个不管用，就是滑了滑了，又慢又软的，也打不了人，所以就当时就有一种很鄙视。但是那个老师啊，就觉得我有功底儿，想着让我学，因为我小时候练那个武术特别快，像八极拳啦、洪拳啦、长拳啦、那个少林拳都会。然后练的时候上他那直接就进攻的时候，没想到他一下就把我化了，也不是他有多大的力量，但是我就觉着我这一下就空了。就把我甩出去了，他说你坐下就坐下，让我甩出去就甩出去，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太神奇了。
2: 看啥没有？哎，
3: 你别动。
1: 杨氏太极拳的创始人是杨露禅，武氏太极拳的创始人呢是武玉香，他们俩的特点呢是不一样。杨氏太极拳主要是舒展大方，走起架来是行云流水，特别的大气磅礴，主要用这个利用这个棚捋挤按来化解对方的力量，它分呢高中低架。武氏太极拳呢主要是短小精悍，它主要是注重这个内气和内劲。这就是杨露禅的演武厅，杨氏太极拳呢就是从这里发扬光大。随着杨氏太极拳的传承和发展，吸引了全世界各地的爱好太极拳的学者们。大家所看到这个碑廊，就是我们世界各地的太极拳爱好者们学成以后，为了重建我们杨露禅故居，捐款捐物为他们立的碑文。这就充分证明了我们杨氏太极拳走向世界的一个佐证。那是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开幕式上不是有太极拳表演吗？外国朋友们看见以后就特别喜欢，就在北京大使馆，我就在那儿，一直就待了好多年，在那儿教他们太极拳，他们都在那儿这个特别喜欢，练得也特别认真啊，在那儿他们对太极拳就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我呢是杨氏太极拳的第6代传人，从小自幼练习太极拳呢，我感觉是首

先来说身体比同龄人要健康，而且呢我觉得这个气色了什么的都要好。他这个太极拳呢老少皆宜，适合广大群众练习。他呢主要是修身养性，提高身体免疫力。

0: 响当山石窟的大佛洞。整个大佛洞呢，它的高度大概是13米，进深呢大概也是一个13米，是成一个 T 字形的。
1: 这座龙台至今呢仍然高出地面16米，边长近300米，是目前咱们全国保存最为完好的王城遗址了。
2: 磁州窑虽然是黑白的，但是你能从磁州窑做的历史过程中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能看到整个历史的五彩斑斓。
3: 王府古城有2600多年的历史，杨氏和武氏太极拳就从这里发扬出去，所以又称之为太极城。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响当山石窟的大佛洞。整个大佛洞呢，它的高度大概是13米，进深呢大概也是一个13米，是呈一个 T 字形的。在我们响当山石窟啊，多处体现出这个民族交融的特色。我们知道龙是中国的图腾，然后那个佛教呢，它是从印度传过来的。按说这两个文化它是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你在大佛洞的正龛，明显的可以看到，在大佛的背龛上面有7条穿插在其中的龙，这其实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印度的佛教文化一个很好的融合。同时大佛的背光呢，我们可以看到来自古希腊的忍冬纹以及来自佛教里边的莲瓣，它们结合到一块儿又产生了一种新的纹饰，我们称之为卷草纹。这种纹饰在佛教里边被称为忍冬纹，忍冬是什么意思？就是越冬不死，吉祥的意思。在我们中国其实有一种花是跟它一样的，其实就是金银花。但是我们在佛教里边看到的往往都是3瓣的忍冬纹，而5瓣的这个忍冬纹呢，只有在响堂山的北响堂石窟能看到。为什么呢？其实这也是一种中西文化的一种结合。因为我们知道响堂山石窟它是皇家石窟，皇家都是95至尊，所以五是一个身份的象征。就是这样，不同的文化在响堂山这个地方它碰撞，然后融合到一块儿，形成了这样我们称之为北齐模式的这样的一种佛造像模式。而这种模式呢，其实对后世的隋唐造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响堂山石窟啊，是开凿于距今1400多年的东魏北齐时期，一共呢有3大洞窟，大概有大小造像5000余尊。我们是2014年来到响堂山，当时的响堂山就是一片荒地，我们第一步做的呢就是治理这个石窟周围的环境。但是这因为这个地方是山上嘛，土地是比较贫瘠的，然后呢不便于这个植物的生长，所以我们又从这个好几十公里以外把这个土拉过来，埋土进行了这个覆盖，然后种植这个树木。也是从这个开始呢，也是我们分封矿区，就是矿区边景区，也是从响堂山这儿开始。在这个中洞啊，我们可以隐约还能看到啊，它就没有坍塌的这个外立面，因为响堂山石窟它的外立面是不同于其他石窟的，它的外立面呢是一种4柱3开间覆钵式的塔形龛，外立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还留着这个4个柱子，同时呢它这个顶部呢是一个仿木的斗拱结构这样的一个石雕。这种建筑呢，它既有印度式的这个覆钵式的塔，而下边这个8棱柱以及我们那个仿木的斗拱那个石雕又是中国，很明显的中国化，所以这也体现了中西文化的结合。我们可以看到中洞的这个门楣上面其实也是有2扇飞天的，因为被损，所以呢我们只能看到有一片黑，那是身子被盗凿，依稀可以根据这个轮廓看到这2扇飞天身材是非常的曼妙。这个菩萨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左脚尖微微的点起，手呢是掐着腰，一种非常休闲、非常悠闲自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有好多这个专家学者呀，把这种雕像啊，被称为东方维纳斯，

氪金洞是位于响堂山石窟的最南侧。为什么它叫氪金洞啊？因为这个石窟里边，它不但有这个佛造像，同时呢，它出现了大量的石刻经文。把这个佛经刻到这个石头上，同时和石窟结合到一块儿，这在中国是第一例。这边的字体它就是像隶书，但是呢，它又不是完全的是隶书，又出现了一些楷体的样式，上承汉隶，下启唐楷这样的一种字体，所以它对这个文字的演变也有着这个非常高的这个艺术价值。

长乐寺啊，是响堂山石窟的附属建筑。长乐寺它的原名叫做智礼寺，在这个宋朝的嘉佑年间呢，更名为这个长乐寺，一直沿用至今。长乐寺它古时呢，作为这个皇家的寺院，历史地位非常。

次遭到了这个毁坏。因为我们都是当地人嘛，所以从小在这儿长大的话，都知道响堂山石窟。但是我们小时候的响堂山石窟啊，在我们心中其实就是一个庙，都知道响堂寺，当时并不知道它的价值或者它的意义，同时呢，其实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文物。随着对响堂山石窟的认知，响堂山石窟文化的不断的了解、不断的挖掘，我们真是重新认识到了响堂山石窟它的重要性。从打心底就是真正认识到了这个国宝单位它不是一个虚的，而是真正的是一个宝藏。不能看到响堂山石窟完整的造像是每一个过来的人最大的遗憾，所以呢，我们的文物工作者这两年呢与美国的芝加哥大学以及太原的理工大学进行深入合作，对流散在世界各地的响堂山石窟文物啊进行一个数据收集。现在在这个数字响堂呢，我们是用 3D 打印的技术复原了六件流失海外的一个文物，同时呢，对这个氪金洞进行了360度的数字化复原，

0: Images may appear to be identical, but looks can be deceiving. The difference is not always obvious. It has to be discovered. There are always different sides to a story. We put the focus on the details. To see more, to understand better.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现在咱们看到的底下呢是一个殉葬的车马坑，它是2016年的时候出土于邯郸西环路的，算是三个陪葬车马坑之一了。底下有10匹马、4架车、1只狗，这全是原件，就是2500年前战国时期的殉葬车马坑。
2: 我是土生土长的邯郸人，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到邯郸市博物馆，我一到那里就是从事着讲解工作的。这件酒尊就是我们馆的镇馆之宝，全称叫做蜀郡西宫造剩余大爵酒尊，它出土于邯郸的张庄桥汉墓，所以它有可能是当年赵帝赵王所使用的一件御用酒器了。那这件呢是我们馆的一个特别网红的一个展品，叫做邯郸微笑，它是唐代的一个罗汉头像，出土于邯郸的长乐寺遗址。这个小罗汉特别受人欢迎，您可以看到他笑得特别的可爱和自然，所以这样的邯郸微笑呢很受大家的喜爱，也成为了我们馆的一个网红。那这一件呢是战国时期的红玛瑙的带钩，就相当于腰间的一个皮带扣，但是带红这么大的玛瑙它是非常少的。上面您看到的是一个组合器，相当于战国时期的金镶玉了。而且其实整个战国时期呢，我们邯郸这块的虽然不产玉，但是是玉器的集散地，大商吕不韦在邯郸就是做玉器生意的。这个是战国时期的青铜马，也是国家一级文物，目前咱们国内发现的最早的写实战马了。整个马这个形态是非常完整和逼真的，比例十分精准，就您可以看到它站的是非常稳的。而且这个马对我个人而言，它的感情还是非常深厚的。我可以说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文物，就是能拿到手里看啊，就是这三件青铜马。从我进馆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出去做各种交流和活动的时候，我的稿件就是从马开始的。最开始我对邯郸的历史一点也不熟悉，但是随着我慢慢的工作吧，到现在也有12年的时间了，我发现邯郸

0: 相传丛台呢，它始建于战国赵武灵王时期，可以说是邯郸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了，是赵王阅兵点将和观看歌舞的地方，因连聚非一，故曰丛台。也就是说，当年呀，这里不仅一座，而是连起来的很多座，用亭台楼阁将其相连，非常的壮观。只不过战国时期呀，它是夯土的基台。今天咱们在站在丛台上呢，看到的是一个砖墙遗存了，这是明代时期又重修的一个丛台了。可以说丛台它不单单是我们邯郸的一个地标，也是所有邯郸人对家乡的一个回忆。平常也会带着我孩子去一些博物馆，参加一些这种传统的活动，也带他去逛一逛。其实我就希望，下一代吧，能够更多的去走进家乡，更深入的了解家乡的历史文化。这样的话，就不像我长大了才知道哈，他小时候就知道了。对于这个孩子来讲，我希望他能做到一个传承。
1: 我只光嘴动，
0: 你光嘴动？嗯。你为啥非要光嘴动？你不能不动？
1: 我只是头动。
0: 这是战国时期赵王城的夯土墙，由于生产力的原因，基本上都是手工夯筑而成的，在古代时期也起到一个防御的作用。据说当年这个城墙的顶部呢是可以通车的。那我们能看到，经历了2500多年的风风雨雨啊，这个城墙还能在地表上留下来，主要是因为它有非常优秀的一个排水设施。我们能看到呢，它这就是一个城墙的排水了，每隔3到5米就有一层铺瓦和板瓦的一个排水槽，用来排泄这个墙顶的雨水。每隔30米左右就有一个我们这样看到的一个排水槽道。它是陶制的，有两个顶鼻，一下到上套合而成的，哎，可以排泄墙顶的雨水的。在地下，它还有陶制的排水管，可以把水呢引到外城去。所以我们能看到城墙内侧就是一个大的斜坡，而外侧是平整的。这个是龙台，在战国时期也算是当时赵国的大朝政殿，是当时主政的这个地方了。至今呢，仍然高出地面16米，边长近300米，是目前咱们全国保存最为完好的王城遗址了。在隋代时期修建了一条隋代大运河，这条运河路过了我们邯郸的大名，所以在文献当中也有记载，为大名也，指的是这个城市大而旺盛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也是处于运河的这个主干道上，这条运河不仅带来了大名的繁荣，也带来隋唐两代整个一个北方物资集散中心的一个繁荣。一直到了宋代时期呢，它成为一个重要的陪都，当时是北京大名府，是北宋的北门所阅，是一个重要的军事重镇。
2: As the Grand Canal extended its reach over the years, so too did Handan and its culture. Passed down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Handan culture came to influence other cities all along the canal, to the benefit of their own cultural development.

0: 磁州窑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民窑和官窑相结合的艺术体系。磁州窑烧制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了，它的风格呢主要以黑白为主，然后像我们常见的那种喜鹊，然后呢包括花鸟的龙凤，然后都是磁州窑经常做的一些主题。
1: The Cizhou kilns have a prominent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rcelain making. Built and enjoying their golden age at the time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1,000 years ago. At one time, they occupied the largest civil kiln site in China. The porcelain manufactured at the Cizhou kilns was celebrated for its use of the traditional wash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arts.In creating its typical black design on a white background style. As an inheritor of the Cizhou kiln craft, Zhao Yingjie has conducted a close and extensive study of ceramic techniques.
0: This river is our Cizhou kiln's Yangtze River. In the past, it was the port for Cizhou kiln. This river is relatively wide, and there are many places for making cizhou. After making cizhou, they send it directly through the river to Yangtze.就弄懂了。这个造型呢是仿照古代磁州窑烧制那个窑做的。这个窑的叫馒头窑。它这个窑为什么叫馒头窑呢？是因为它这个顶是圆的，从远处看像个馒头一样。它顶的圆的好处是，从下边把火铁链传进之后，整个火可以在里边更好的保存热量。它这个烧制的方向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把这个胚体通过匣钵然后放到里边之后，然后呢把这封上，从下边走火，整体的温度达到1300多度。您看这个磁州窑的传统工艺，第一步是取土，取完土之后呢，我们放到这个水缸里边，把它过沉淀一下，等泥土晾干之后，就到我们正式揉泥了，把里边空气排出来。下一步就是需要把胚体进行拉胚，它的工艺手法好多，这拉胚是其中一种。胚体稍微干一些，就开始进行图案装饰以及刻花。等到胚体修整完底后之后，就入窑烧制。这件作品呢是金代的芍药纹的缠枝那个图案的合口皮儿。磁州窑本身那个土是发黄或者发青的，需要在上面浇一层白色的碱性土，然后再用当地的那种生铁矿把它磨成粉之后进行绘画。需要短时间内创作完成，如果时间长的话会导致就是跟那个俏皮那种感觉一样，所以就是要短时间的快速的把这种整体的图案画出来。像这种作品然后能做到这个效果是非常困难的，相当于我们现在模仿的话也是很难做。磁州窑呢还有个重要的代表就是它的瓷枕，这个作品呢它上面所绘的图案是相如题桥。当时就是司马相如过这桥的时候，他就想的是我立志要考取好的功名，因为当时这个故事很盛行，就把它绘到这个瓷枕之上。瓷枕本身就是一种又实用器又可以记载历史的东西，在我们做瓷的人的看来呢，它又是一个很好的瓷板画，好多那种就是画得特别好的瓷枕也是那种就是当时比较出名的书法家或者画家所绘上去的。

我是从我父亲那儿学过来的，因为我爸都是他，就画一些中国画嘛，我也跟着从小就学了好多绘画作品，然后等我长大之后，慢慢发现，哎呀，磁州里边的文化真的很深，特别深厚，因为他那个性格就是像北方那个汉子一样，很随意的挥洒，不用说考虑他画多好，但是一定是那种自由的、奔放的。最开始画一个造型的时候，可能是比较复杂，也比较拘谨。但是越画越多，越画越多，然后呢，他画的时候就开始相应的减去一些部分，但是还能让别人看出来这是什么东西，所以就是有了辞藻的简洁，然后因为画得很简洁，然后又画得很快很奔放，简洁大方的效果就出来了。这个作品呢，就是我们。用古代的那个磁州的传统工艺，把泥糊到这个胚体上。当时胚体湿的时候，就是做出这种肌理的效果。因为过去磁州是民窑嘛，它那些碗本身就是几毛钱一个，然后呢，所以磁州窑一直做了民窑的东西，从几千年到现在没有断烧过。过去在宋代的时候有张家灶、赵家灶，然后我们这个是赵家灶这一脉的。磁州窑能形成今天这个黑白釉效果呀，颜料很大，对它影响很大。当地有煤，有铁，还有就是煤层和地面中间那一层，就是咱们磁州窑的二青土做胚体。当地还有种黄土，因为里边含铁量比较高，把这个黄土采下来之后，就是咱今天用的黑釉。古代磁州窑它的黄土里边那个含铁量稍微低一些，当然我们家这个配方呢，就是可以做到把整个这个黑釉进行提纯，烧出来效果就是整体都是又黑又亮。

过去的古人的智慧，真的是给了我们这代人宝贵的财富。然后我希望就是能通过我的努力，让更多人了解到磁州窑。磁州窑虽然是黑白的，但是你能从磁州窑做的历史过程中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能看到整个历史的五彩斑斓。

0: Tai Chi, initially developed as a martial art, has in recent times become recognized as an effective form of exercise. With every move, the practitioner is expressing the inheritance of ancient wisdom. Nowhere has Tai Chi struck deeper roots than in the 1,000-year-old city of Guangfu.
1: Guangfu 古城有2600多年的历史，它不仅文化底蕴深厚，而且四面环水，又称之为水城，杨氏和武士太极拳就从这里发扬出去，所以又称之为太极城。我是自幼是练习武术出身，什么样的武术都练过。有一次呢，去太极广场看见一个练太极的老师在那练太极，其实我对太极拳还是不太感兴趣，因为太慢了，我觉得是老人拳。 我觉得他那个不管用，就是划拉划拉又慢又软的，打不了人，所以就当时就有一种很鄙视。但是那个老师啊，就觉着我有功底儿，想着让我学。因为我小时候练那个武术特别快，像八极拳啦、红拳啦、长拳啦，那个少林拳都会。然后练的时候上他那直接就进攻的时候，没想到他一下就把我化了，也不是他有多大的力量，但是我就觉着我这一下就空了。 就把我甩出去了。他说：“你坐下就坐下，让我甩出去，甩出去。”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太神奇了。杨氏太极拳的创始人是杨露禅，武氏太极拳的创始人呢是武玉香。他们俩的特点呢是不一样。杨氏太极拳主要是舒展大方，走起架来是行云流水。 特别的大气磅礴，主要利用这个彭捋几案来化解对方的力量，它分呢高中低下。武士太极拳呢主要是短小精悍，它主要是注重这个内气和内劲。

这就是杨露禅的演武厅。杨氏太极拳呢，就是从这里发扬光大。随着杨氏太极拳的传承和发展，吸引了全世界各地的爱好太极拳的学者们。大家所看到这个碑廊，就是我们世界各地的太极拳爱好者们学成以后，为了重建我们杨露禅故居，捐款捐物为他们立的碑文。这就充分证明了我们杨氏太极拳走向世界的一个佐证。那是2008年奥运会一个开幕式，开幕式上不是有太极拳表演吗？外国朋友们看见以后就特别喜欢，就在北京大使馆，我就在那儿，一直就待了好多年，在那儿教他们太极拳，他们都在那儿这个特别喜欢，练得也特别认真。在那儿他们对太极拳就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我呢是杨氏太极拳的第六代传人，从小自幼练习太极拳呢，我感觉是首先来说身体比同龄人要健康，而且呢我觉得这个气色了什么的都要好。他这个太极拳呢老少皆宜，适合广大群众练习，他呢主要是修身养性，提高身体免疫力。

0: 一般都是7:30从家里面出发，到路途中间买了一个早餐。
1: 这些马先生带，
2: 等下还要去正山拿一下学生们吃的菜，因为学校太远了，如果师傅们送的话可能会有点晚了。
0: 我小的时候是在村里面上的小学，从来没有听说过山顶学校这个地方。被分到这里来的时候，当时地图上面还没有那个学校。
3: 哇，可恶！
0: 然后开着开着，中途还迷了路，那天就开了1.5小时。
1: 你再来，这边这个包子。嗯，你看，那个是金阿姨的，都穿了，对不对？嗯，谢谢。
4: 谢谢我。
1: 把岁数拿出来。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四则动物运算啊。四则动物运算，我们首先要知道一个规律啊，如果只有加减法或者乘除法，应该
5: 如果到用因式计算。
0: 首先我是分到了一个村里面的学校，后面这个变化的话就是越带学生越少了。
1: 今天我们是11到19，刚刚呢
6: There are 4 grades in this building. Mr. Tang is responsible for 2, grade 4 and grade 1. Grade 4 has 3 students, grade 1 has 1.
1: 你看我们学校有多少个人呀？12个小朋友。下次我买12个棒棒糖，每人一个，行不行？
5: 行。
1: 啊，现在我叫2个同学跟老师过来，其余的同学等在这里，好不好？跟老师去拿个东西，走吧。这是我们的新鞋子啊。
0: 2019年的时候，我拍了第一个短视频，一开始拿起相机拍大同学的时候，就想记录他的快乐的学习生活。
7: 下面我们开始精选班委，
8: 想当班长的请举手。想当学习委员的请举手。
0: 因为我也从来没有遇到过我教一个学生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然后我就慢慢的记录了下来。
1: 给我吃的。
4: 对。
1: 马天真。会不会读啊？
4: 会。
1: 马天真。老师又给你带了包子。马天真。你想不想要这些零食呀？
4: 想要。
0: 因为刚开始我来到这个学校的时候，就是教3个学生。有很多网友就形容我们是西游记一样啊，师徒四人，然后我们就取了一个这样的名字啊，按着太阳学，你看按着吧。教很多孩子和教几个孩子区别就是，教很多孩子你不能每一个孩子都顾及得到，教几个孩子的话每个孩子都能顾及得到他的生活。
1: 马天真，麦老师把这些鞋子拿出来好不好，把它全部拿出来啊，我们把它分好，然后分好男生女生的。哎，我们看一下啊，最近呢，老师又收到了爱心网友的送给大家的一个鞋子，每个人都有。那马丁一，来，欧精灵是黑色，马小丽拿这个啊。
4: 我拿蓝色，我也拿
9: 蓝色。绿色，
4: 这是我，这是我的，
1: 有了新鞋子，我们开不开心？
5: 开心。
1: 那我们一起说一声。
0: 不用谢老师啊，是一个好心人送给我们的啊。私信我，然后就是说冬天到了，孩子们仍没有那个会忍的鞋子，他呢想通过这一份爱心传递给孩子们。
1: 我来抓那个毛毛，哎。
0: 既然有这么多人关注这种乡村学校，那我应该继续更新，然后让孩子们受到更多的关注。

0: 专注，所以我就坚持了下来。
1: But not all the feedback has been positive. It's a waste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That was one comment they got.
0: 他们觉得老师就应该要教很多的学生。
2: 前年的时候嘛，打算关掉，但是呢，这所学校由于个镇上比较远了嘛，农民不方便上学，所以这所学校就一直保留。但是如果招不到一年级的话，那么这所学校被逐渐的接并的。
0: 那我们吃饭吧。还有吗？拿苹果。
3: 自己拿苹果啊。
4: 你家里做的饭好吃还是学校的饭好吃？
5: 家里饭
0: 绝对好吃。你怎么没打肉呀、啊？打的都长得剩。
6: 我说你还是家里饭。
7: 我也知道，下面都可以。
2: 这里呢，就是一些老校长的照片，这里是我。这里有90多年了，将近100年了。前两年从小的人数越来越小。只要有人在这里读学，那么我们就要坚持把它办下去，方便群众，方便老百姓。
0: 你们干什么？
8: 不能离开。
0: 你感觉做两排队？
9: 等等，
0: 村里面的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英体美没有专业的老师来进行辅导，这个本来就跟城里面的差别就比较大了，相当于就是一个这个隔绝的状态。
10: 还可以，他讲的还可以，教了5年级，以后可能用得上，现在用不上。
1: Through the internet, Tang Dao has built a bridge between society and the school.
0: 给孩子们一人买一点零食吧，要一斤的，买一点橘子吧，你们吃个吗？
11: 还可以啊。
0: 买些糖，他们喜欢吃这个小麻花，吃这个吧。啊，我们到这里来吧，啊，不许坐在上面，我们围过来啊，来来来来来。家里人听说的时候，其实他是支持我到建筑设计院继续上班的。大城市肯定会发展好一些，但是我希望给他们带来同等的关系和关爱。
12: 妈妈，希望我会出血呀。
0: 哪里啊？我看一下吧。
12: 我之前这里也烂了，好痛一个。你怎么还在旁边哭？
0: 哦，破皮了，没事没事啊。在我心里，其实乡村教师这个职业还是挺酷的。对呀，这一点一点，一个男孩子是吗？因为在孩子们心中，我们就是他们的一道光一样。让自己成为孩子们心中的超人，其实还挺酷的。马天真，我留了一个月饼给你奶奶吃的，你拿回去好不好？
13: 好。
0: 马天真，好不好看？
13: 好看。
0: 马天真，你是不是想要那个剪纸呀？
13: 是
0: 啊。马天真，你给老师拿的什么东西啊？孩子们有个时候也会给我带一些小礼物，比如说马天真就经常给我带奶奶做的红薯干。家长们对我们这个村里面的老师都非常的受欢迎啊，时不时给我们带一些他们的特产呀、啊。哎，奶奶，来，哎，马爷客气，马爷客气。哎呦，没事没事，我自己来剥，吃不了这么多的。
2: 难过了，
0: 嗯。我之前是不是来过呀？
2: 你
0: 给
2: 我送奶奶衣服，包括你。
0: 对，哎，
2: 嗯。给老师买好嘛，关心这件事情。
0: 对呀，这件裤子，
2: 还有件红色的腰子。
0: 其实对于他们未来，我希望他们能够通过学习能够走出去，希望这个小学能够一直办下去的。
14: 啊，我们上次去玩那个游戏的名字叫什么呀？
0: 第一个名字叫什么？
15: 飞天人。
0: 飞
16: 天人。
0: 第一个飞仪。这是一个乐器啊，这个乐器的名字叫什么呀？
16: 吉他。
0: 对，叫吉他啊。首先我来走到一个人的身边来啊，先听一下他的那个声音啊，是不是很清脆，对吧？他还可以发出各种声音，比如说我们一般看视频里面那种头发很长的甩一甩的，对不对啊？他就啊

0: 就是那种很奔放的，对不对？我们叫奔放。都认识这个乐器了吗？谁想来试一下吗？啊，来，马天真，你第一个来啊。
1: 来，多抓了，老师自己考。
0: 没事啊，对，就是这样子啊。
2: 我不知道能不能改变他们的未来，但是我希望在我教他们的时候，他们童年是快乐的，让他们长大之后回忆起来。

0: 老师，你喜欢哪一个？
1: 李老师，
2: 你们最喜欢上什么课啊？
3: 数学。
0: 我四年级，我舍不得离开老师嘛，所以我就想再留学，但爸爸妈妈肯定不会同意。
4: 你以后想当什么？
5: 老师，
6: 因为当了老师就不用写作业了。
7: 警察。
4: 为什么想当警察？
7: 保家卫国。